0: M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0: 欢迎去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

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了 VIP 国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 I 人变异，让艺人起飞。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

0: 早上的8:02，欢迎你在第二个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
0: 哎，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刚刚这个落雁无声等等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加座，什么时候加座？
1: 加了，加了，
0: 已经加了啊！我们的同事一直在问我们，这什么时候这礼包能不能加，能不能加，要不要加，要不要加？后来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个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问，所以我们又给大家加了100份。还有之前如果没有付款的朋友，我们就把这个名额踢掉了啊，因为有给更多就是还需要的朋友。哈哈，说是7点开始吗？6月17号晚上的7:30。
1: 嗯，你其实可以稍微早一点来，比如说因为到现场大家拍拍照呀，或者领一领礼包，你可以稍微早点来。
0: 是，然后我们说这加座不是说座的问题啊，就我们预约的这个是礼包，它并不是什么门票，我们不售票。这个礼包只是因为我们要去统计一下，看给大家做多少份儿。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礼包是到现场才可以领的。这礼包是到现场才可以领的，所以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刚刚说，不能来现场，但是拍了这个礼包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啊，还是不要，因为你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你的钱。
1: 还有，赶快来回复一下大蓝鲸上这个小鲸鱼 LGE 这位朋友，他一直在回活力派6月17号见面这几个字儿，不用回这么复杂啊，你关注了我们这个相对的这个账号之后，你直接打字回复活力派，不用回复完整的节目名啊，就是活力派三个字，我们并不是简说了这个节目名，就是活力派三个字，会弹出相对的链接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辉姐说有座啊，我以为是站着 Live House 就是站着的，我们特意1701的朋友们问我们，你们要坐吗？
1: 白坐椅。
0: 我说坐儿。很不得劲儿，到最后可能还是站着。
1: 因为如果是坐儿的话，可能就是容纳的大家来的这个名额
0: 会
1: 更少一些。
0: 少一半。所以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来，就是最后就是站着啊，站着不要坐，因为最后肯定还是跳起来的。6月17号晚上的7:30，这是我们音乐活力派10周年，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10周年，终于是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大家现在都在说，哇，一分钱就能见林小那一。
0: 一分钱是给大家的一个纪念礼包，见我们不用钱，
1: 不用钱。
0: 我10周年哎，是给大家这个回馈，然后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次开心的见面，所以不可能要卖门票啊。

0: 活动时间大概多长？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
1: 那我们之前说，170要问我们，你们要卖门票吗？因为卖门票是另外一个流程和规则。你知道我们总啊，我们总说，你们卖门票。他甚至要开研讨会，你觉得他们要卖门票吗？
0: 真的要卖的话，他俩订多少合适、就感觉有点售卖猪肉那感觉。
1: 是，你知道我们俩都对看了一眼，我们
0: 奔波吧，巴尔波奔，我。
1: 战堂他说，抢到了，抢到了。虽然明天娃要上学，但是管不了了。我们就是因为6月17号，就是第二天6月18号，虽然是工作日，但6月19号就端午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哎。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哎，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哎，走你。

0: 如果你报名然后唱那个修炼爱情的话呢，你就去自己指定跟女主持唱，因为女主持可以低八度。
1: 凭什么要这样
2: 这样低吗？
0: 就如果这首歌最后排到是我俩唱的话，我就进行一个退出，你 solo。
2: 那个后台投票不能暗箱操作一下吗？
0: 或者我
2: 唱，帮我投掉，
0: 或者我唱主歌。好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报名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小王太难了。
3: 电流穿过我和你，哦哦，你要跳舞吗？你

0: 跳舞吗？
1: 小王太太，你那个汽车提示音跟你那个咪咪咪三个音是一样的。
2: 我讲这些歌，即便我们不选，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热场歌单里面，毕竟都是大家想听的歌，
1: 一起来唱。哎，然后我俩忍不住在热场的时候就上去了。
2: 哎，在后面悄悄拿着麦。
1: 我们再来听一下草莓菠萝，他说那天要带孩子去不了现场，但是他今天来唱了什么歌呢？
0: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心事照得太明了。
2: 哇，最近这个窦靖童的版在我脑子里一直出不去，电台情歌、好听的草莓菠萝。
1: 确实 做电台，你说唱一首电台情歌
2: 又加歌单了，老师
1: 真的。还有刚刚在抖音里面大家都在说鲜花，
2: 我真选了那歌。
1: 你知道今天早上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大姨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进直播间前的最后一句话，
2: 他就说了两个字，
1: 我是看到了那个歌单，我说鲜花我说我们
2: 太有氛围了，
1: 然后我说我们唱鲜花，
2: 我都已经想好了，到时候跟乐队就这么排、前面先让大家唱，唱完之后那个鼓唰的就起来，
1: 把车卖了。是什么这么应景吗？把车卖了。
2: 我说这种氛围感的歌一定得有一首的，就是群像的那种感觉，我们是群像。
1: 天哪，来我们再听一下奶昔爸，他唱了哦，奶昔爸说那天是他丈母娘六十大寿，说要不我带到现场来过生日吧，
2: 给阿姨带过来。
1: 来我们听一下他唱的是什么歌啊。
3: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

0: 丢掉。
1: 刚刚是他把那个陪你闹唱的是陪你浪吗？
2: 啊，是吗？
1: 陪你浪，你好不好？
2: 好，记下了。周星哲你好不好？周星哲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几首了，现在
1: 对、嗯、还有这个天天一开心说好有故事的声音啊，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去邀请一下，但也不知道邀不邀请得来的。那个
2: 他们现在只是一味的唱歌，也没有说自己想来。
1: ING 说，那请问那位亚瑟王老师呢？
2: 今天还没来唱呢、
1: 哎、线下他就不会来了。
2: 有些人只会出现在你的耳机当中，不会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
1: 哎呀来，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唱一唱，然后你唱出来的歌单也许会被我们选择。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7: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8: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9: 一起动起来。
1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这首海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甚至大家开始指定说谁谁谁你去唱那首海鸥。
1: 但是这首歌在现场如果我唱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哭，就是会哽咽、
0: 我从干杯就开始哭了。你从这首歌才开始哭吗？
1: 不是，从干杯然后到这儿，然后这首鲜花最后结尾的话，我全程一个爆哭、
0: 啊、我最后就走的时候我说车已经卖了。
1: 朋友们，20周年见。
0: 哎呀，你知道我们甚至有朋友我们的同事开始刚刚给我们发信息，我们龚主任给我发了个消息说，
1: 龚主任说啥？
0: 20号哪哪哪刚刚说能不能让你们去加个场。我回了一个已读未回。李富贵说我们小区出一辆车一起去。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在这个大蓝鲸当中今天唱的歌呢，除了报名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推荐歌单。
1: 是
0: 推荐的有一些歌单我们真的觉得这难度真的太大了，
1: 还是交给大家吧。
0: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刚才海鸥，就是辣五花
1: 被指定了，
0: 被指定的海鸥这首歌，但他给我们推荐的歌单是、
2: 一遍两遍三遍，最后埋后莫辩，尽管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
0: 好，辣五花，你被大家指定唱海鸥啊。你
1: 这个歌
0: 绝不可能，绝不可能。
1: 我们两个人会像尖叫鸡一样在台上，
0: 何苦要整我们呢？不是。哎呀，草莓小蛋糕说见面会再加一些吧，拍不了了。我们
1: 不会最后真
0: 大家一直这么发的话，我们马上
1: 要升舱了。
0: 这个主任。

0: 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歌，一首是来自李健带来叫做从黄昏到午夜，还有一首是来自易烊千玺重新演唱的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啊，爱的箴言，当时收录在他的这个后座剧场当中。
1: 我觉得这两位放在一起听其实感觉是特别神奇的，因为李健老师刚刚那首新歌啊，他自己写的其实带点摇滚，但是这首、
0: 很不一样，刚刚李健老师、
1: 对，
0: 但这首爱的箴言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刚刚有朋友就在问说这是什么歌啊，就是他说易烊千玺唱的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

0: 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我是那一。
7: 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这儿问这个卸妆油啊，就植村秀的今天这非常的划算的活动，450号人本来正装的是要950块钱的，今天618美妆大促活动超值充分福利，同样的正装450毫升拍一发二只要520块钱，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卸妆油就可以直接来购买啦。
3: 另外还有一个多月暑假就马上到了，如果各位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玩，是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好好的玩呢，那江苏广播给你推荐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不仅仅是游玩这么简单哦，10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期礼物。这一趟呢将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去走进全球顶尖学府，上一上那里的专属 AI 人工智能课和机器人融合课。另外呢还独家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URA 研学，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来了解这座城市。当然玩也不能少啊，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全程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江苏广播听友专享价15999元，班期紧俏，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799-009，400-0799-009就可以了。
7: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自吴青峰带来叫做《如果声音不记得》。
3: 也好感动啊。
7: 对，但稍后的时间交给王晨带来潮流生活家。
3: 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这里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晨九点到十点陪你一个小时来聊家聊生活。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鞠婧祎的《茉莉》。

不知道你听这首歌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很难受，浑身没有劲儿。这是鞠婧祎为《迦南传》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莫离》，声音是好声音，嗓子有那个金属感的一面，但是你感觉他所有的歌曲从前段到后段，他的副歌处理都在躲高音，都在虚着唱，该冲出来的情感始终出不出来，这种感觉就很像是大概再过一个多星期之后，南京会进入到的梅雨季节，那种声音闷在里头，有一股冲不出云霄，无法破解这当下空就是闷蒸空气的那种无力感啊。那可能这也是这首歌曲《莫离》想要表达的主旨吧，也许恰好他用他的声音给呈现出来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看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南京市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依旧会达到33摄氏度，一大早晨阳光明媚，看是好天气，但是非常的晒，提示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还是记得带点雨具吧，不说为了防雨，稍微挡挡太阳。来继续送上的歌曲，范世琦的1234。

这来自范世琦的一二三四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植村秀的卸妆油，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卸妆油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只要在官方旗舰店正装450毫升的卸妆油大概要卖到950块钱，但是今天618美妆大促活动给你带来超值的宠粉福利，让你使劲用不心疼。同样正装450毫升，拍一发二只要520块钱。那如果说在换季皮肤

0: 感脆弱，卸妆选它准没错，质地清爽不厚重，温和度拉满，包括你揉眼睛也不会糊眼，不会熏眼，敏感肌就直接闭眼入，全脸哪怕是浓妆都可以轻松搞定，溶解力在线，在按摩的时候也不会拉扯皮肤，保护屏障，乳化快而且很彻底，洗完脸呢水润不拔干，换季紧绷泛红都缓解了，维稳的效果也很惊喜，它是无酒精无矿物油，成分安全，日常的淡妆浓妆都适配，无限回购的一瓶，当然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卸妆油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这个温和度拉满，揉眼睛刚说了不糊眼不熏眼，这个敏感肌可以闭眼入啊，溶解力比较好，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哪怕出门不去化浓妆，很多男生到夏天也会涂上防晒霜，那防晒霜也不是说你用水就能或者是普通的这个洗面奶就能洗掉的，还是得用卸妆油，哎，轻轻一揉，然后再一洗就会更加的干净啊，保证你的皮肤状态更好。再说一遍，植村秀的卸妆油，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三个字卸妆油就可以了。继续来听 Demi Lovato I Love Me。
1: Flipping through all of these magazines, telling me who I'm supposed to be.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港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订电话13951627868。
3: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保留，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

底是什么原因呢？你就可以去现场去探秘，而且不是说让你自己去瞎找，因为我们给大家请了专业的168房食客，朝代涵盖了宋元明清民国，名家有苏轼、米芾、蔡元成、杨万里。

这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是啊，还有诗和远方。不要总愧于一隅，被当下眼前的事情所烦恼。有时候你跳出去，首先你要知道一个大道理，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如果当下你觉得这个环境让你不舒服了，暂时离开两天，你会发现很多糟糕的事情它自动就运转起来，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好吧，这个小时的末尾送上王靖雯的悠悠相送。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由我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们稍后下小时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我们稍后再回来。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这里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一到周五星期五心情就莫名其妙的好，下班之后就可以迎接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了。有没有想好今天下班吃点什么，周末有什么精彩的生活推荐呢？开场歌曲来自后海大鲨鱼，漂流去世界最中心啊。

较容易紧张和焦虑的人，但是你每次听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他唱歌的时候嘴里呜里哇啦像是含着一口糖，然后在那唱歌的时候就觉得事情好像没有必要那么较真儿。有的时候你就像他们歌曲当中所指向的歌词一样那么放松，人好像就是紧张的情绪就能够舒缓很多。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漂流去世界最中心。哎，说到后海大鲨鱼很有意思，最初是2004年，当时主唱傅函去看 P14 的演出，然后呢他就拿电话打给了老曹，然后打给老曹就让他

听，说你听这乐队有多牛，咱们也组个乐队吧。后来老曹就说，行，那我弹你唱，然后这个乐队就这么着有了。那最后怎么取名叫后海大鲨鱼呢？是因为当时傅函在北京后海遛弯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告示，那告示上面说，谁要是动我们东西，谁就是我们孙子，我们是后海大鲨鱼。就是你知道在后海酒吧文化里头经常会有人去各种涂鸦啊，然后做那种宣传海报啊之类的，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酷，于是他们的名字就定下来，就叫做后海大鲨鱼。生活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太多的较真儿，太多的算计，你太多的就是严肃认真的状态，反而会束缚住你前进的脚步。所以有时候放松一点，顺其自然，推着自己往前走，很多事情就能成。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全新的一个周五。每到周五心情莫名就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移步到我们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五字儿，找到我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到正在直播间跟大家眉飞色舞聊天的王晨啊。今天一改上一次穿着当中的衬衫，很多人说我穿得像个孔雀，好，今天稍微酷一点，穿了牛仔马甲，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对了，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6月份有一个假期，就是端午假期，端午假期有3天，然后今天啊就可以抢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如果说端午假期想要安排出行的朋友，赶紧去12306网站去看一看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来说一说这周末你最期待一件事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留言，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来说说话。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朱星杰奔向光居住。

子舞曲流行唱作女歌手 Ava Max， 她第三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 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 有一种20世纪80年代欧洲舞曲的风格啊。周末就应该这样。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听到这个来自刘宇的歌叫做雨滴，也是刘宇对于粉丝的感恩和深情告白。谢谢喜欢他的那些粉丝朋友们，像雨滴一样散落在他的世界，灌溉他的成长。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那夏天如果说不化妆的，哪怕是男生涂了防晒都要记得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那不是说你用你普通的洗面奶就能够洗干净的，缺少一个步骤就是卸妆油。有人听说我不化妆我要什么卸妆油，因为很多防晒在你的皮肤上形成膜，普通的洗面奶是没有办法破坏掉这层膜的，所以就容易洗不干净，洗不干净之后脸部皮肤就会闷痘，然后就会烂脸啊。所以在你洗脸之前用一层叫做卸妆油，能够帮助你的脸这个清洗得更加干净。而说到卸妆油，植村秀的卸妆油我自己之前一直都在用，因为首先它很香，我喜欢香香的东西，再有就是呢它一买一大罐能够用很久很久，每次你用的时候比方一泵或两泵，大概一硬币大小，然后往脸上涂，涂一涂之后油油的把那个妆给溶解了，然后再去用洗面奶就可以洗干净了。那之前你要想买的话的确有点贵，官旗450毫升要卖到950块钱，但是今天618美妆大促活动带来福利，同样正装450毫升，拍一发二，加在一起900毫升，只要520块钱。这个属于一个人买回家全家都能用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女生比方说平时化妆的话，那她肯定知道植村秀的卸妆油，用起来这个肤感也很好。男生比方说白天会涂防晒的话也可以用它啊。那植村秀的黄金卸妆油用温和的方式做到极致清洁，不管是浓妆党、淡妆党、素颜党都需要它。浓妆是可以彻底溶解，淡妆能够扫清残留，而素颜是可以带走。

灰尘，它不是简单的清洁，是通过植物油养护皮肤屏障，然后在后续用护肤品就更加好吸收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卸妆油三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而且遇水乳化超级快，一秒变奶白，冲洗之后零油膜感，皮肤是属于软嫩不紧绷，完全不会拔干和泛红的，有98%的养肤成分，山茶花油修护屏障，长期用下来你的黑头闭口都变少了，卸妆同时还可以养肤啊。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卸妆油就可以了。周末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吃顿好的，平时工作日紧巴紧巴控制食量，周末就得好好放松一下，来听卡路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我第一次在就是央视的中国好歌曲当中听到莫西子诗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被吓到，就是怎么会有这么直白的歌词，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而且为什么这个人他就能够如此笃定的爱得那么深沉。那后来我就开始自己去设想，想着想着之后就开始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失落当中，好像自己没有过这种热爱和投入。就一个人能够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挺难的，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科技的更迭，你可能刚刚投入到一份兴趣当中，然后立刻就有新的东西会打扰你，但人又很难不被这个社交的话题所牵引，就是你被迫的要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那些能够有定力始终关注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而且为之深层耕耘的人是少之又少。这首歌的作词人叫于心娇，然后呢他说这首诗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这个你，他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人，不是说一定要爱的这个人，他可以是很多东西，比如说高贵，比如说美好的一切，比如说

正义，或者是公平，或是创造力，或是真相、民主、自由等等，当然也可以是爱情。那我们自己可以扪心自问，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如果对于你来说，他的选项是哪一个呢？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 Ella 陈嘉桦的歌《浑身是劲》。

首歌叫做《回声是镜》，就很符合外界对于 Ella 陈嘉桦一直以来的印象啊。这是 Ella 陈嘉桦在2016年发行的一首个人单曲，由马吉弟弟作曲，黄建州作词。然后说到浑身是劲，其实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孩子的一个小小的小彩蛋的祝福，因为他的儿子就叫做劲宝，就是那个有劲儿的那个劲儿啊。这个小时的末尾，最怕 rapper 唱情歌系列，来自蛋壳的枕头，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Sk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这是来自张俊豪的青春期，这首歌是时代峰峻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给张俊豪出的一首歌啊，他是 TF 家族的一个小朋友，当时只有15岁的他自己包揽了词曲创作的青春期，就是我们经常讲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很多人在青春时期未必会留下记录自己当下成长困惑的印记，所以就是像张俊豪15岁的时候能够作词作曲，然后留下作品。当时对于青春的直观感受，这是让很多过来人会非常的羡慕的。我再举个例子，像很多比方说70后甚至80后，在就应该85前吧，在自己青春期或年少的时候，不像现在手机随手可以拍照片，所以没有留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更多的影像资料。当你想回望那时候自己到底长什么样的时候，你会完全想不起来。仅有的几张照片，有可能是因为特殊原因，家族要拍大合照啦，或者是这个学校的要求啦，或者是有的家庭比较讲究的，在过生日的时候有点仪式感，拍拍照片，那就是唯一的留念了啊。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是星期五，要祝你周五快乐。想问这周末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在大蓝鲸上看到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首先是 Hayes， 他说今晚我最爱的篮球队有机会 CBA 夺冠，前天是拼尽了全力抢到了票，昨天是果断提了年假，晚上要跟朋友一起去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上，嗨才跟我们说他喜欢的那个篮球队就叫做大鲨鱼，说你喜欢的是上海大鲨鱼队吗？然后天平他说跟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出来吃吃喝喝就是这周末最期待的事儿了，可以大家一起聊天看电影，无论是男是女啊，能够出来放松就很好。以及孟子他说周末愉快，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事情，哎，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快乐。天哪，你知道你说这样的话让好多人羡慕吗？因为有很多人的生活每天都过成了复制粘贴。本周我就基本上是每天5个小时的视频，每个5小时的直播，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再写5个小时的节目单。

一整天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你呢？你周末最期待的事是什么？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的方式留言，或者是移步到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看一看今天穿着牛仔马甲的王晨，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这是古装仙侠剧《念无双》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汪苏泷的演唱《情蛊》。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荷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Armin van Buuren 带来的《All Comes Down》。

这来自周汤豪的 Turn Up，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是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翻唱，来自孟佳改编版本的《门没锁》。它其实是参加了一个叫做“青春重置计划，请回答1999”当中收录的作品。这首歌原本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品冠在2004年发行的那张专辑，它是他的个人第四张同名专辑，专辑的制作人呢是李宗盛，而当时在滚石唱片还是实习新人的林宇中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填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那张专辑里头一炮而红的是品冠跟梁静茹当时合作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明明很爱你》，包括现在在 KTV 当中仍然是作为情歌对唱榜当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作为专辑同名主打歌《门没锁》，在当时就算是不温不火，那如今活跃在很多音乐节目当中的一个乐评人科尔沁夫，我觉得他给出的一个评价很中肯，他说如果有不足其实是气质上的不足，就是品冠太温和了，太温和就注定很难大火。但是好饭不怕晚，品冠当年没唱红的歌18年后被他的儿子给唱红了，我们来听听孟佳的改编版本。

刘卫，刚刚虽然说了一句中肯的评语，说品冠因为太过温和，导致他的歌曲一直不能大火。但是有时候你听了太过魔改的版本之后，你竟然开始有点想念那个温和的表达了，因为有时候温和本来就是一种态度。而继续听到的这位歌手，他本来也是以温和见长的，来自英国的一位创作人 Ed Sheeran 啊，他自己也是一个演员，他演过很多的戏啊，但是很少被别人知道。这首歌是他众多作品当中的一首乡村风格的作品，叫做 Old Phone， 就像歌名一样，他唱的就是因为一部老手机重启了一部旧手机，然后跟过去的自己展开对话的过程。然后说到这首歌的营销做得很酷，因为当时在科切拉音乐节包括是在还有一个大学的一个附近， Ed Sheeran 就搭了一个叫做 The Old Phone Pub， 一个快闪酒吧。然后呢，参与的朋友是可以提交自己的旧手机里头一些有意义的信息、照片或者是视频，然后内容就直接投影到那个酒吧的墙面，形成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讲实话，我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奈何山高路远。我们来听听歌吧， Old Phone， 来自 Ed Sheeran。

0: today。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买虫草怕啥？
12: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11: 那咋办？
12: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1: 楼上楼虫草13951162768。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哇，我真的是热力开场 ，Summer Bummer 来自于王安宇。12点04分中午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今天阴天多云，有点闷，但是呢，听这样的歌，你会觉得说好像把那个水汽给消散了许多。音乐里真的是永远是26度，非常舒爽的这种温度的状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乐享派。星期五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尽享好音乐了。89期的每一首好歌，今天给你安排了很多，而今天我们更为大家安排了一个还蛮特别的互动话题。周末的时候找大家闲聊来着。今天的乐享派呢，源自于我前两天看到网上的一条热搜，问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朋友。然后呢，答案是一条特别简单的标准，说和他或他一起待3小时以后，你是更放松了。对，然后呢，现在很多人说，我真的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这样很多的朋友，但是我跟 AI 聊天可以。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真的会把 AI 当成是情绪树洞哦。根据官方最新数据的大数据统计，我们中国国内现在超过6亿人在用 AI， 10个年轻人里近9个日常离不开，从写文案、做攻略到陪聊天、画图片 ，AI 真的已经钻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所以今天上午想和大家来聊聊 AI， 就是互动话题，你用 AI 帮你做过最实用或者最离谱的有什么事情？欢迎大家来分享。我觉得现在 AI 真的大家每天都在用。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用 AI 帮你做过最离谱或最实用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因为现在视频正在直播中，可以来看直播和我弹幕互动哦。我们来听到的好歌来自于薛之谦老薛带来的 AI。

0: 过去似来，
1: 大家也不难发现，在2025年、2026年，有很多的歌手也把，比如说是一些赛博、一些 AI、一些对于人工智能写进了歌里。现在也有很多的歌手会借助于 AI 的工具去生成一首歌，或者说是采样等等啊，都会有。所以就 AI 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感觉了。薛之谦的这首 AI， 然后借着 AI 我们也在聊。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呢是。聊聊你用 AI 帮你做过最实用或最离谱的一件事儿。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条件，这89.7啊，戳进来给我留言，还有视频号搜索江苏乐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了，和我弹幕互动，我会陪你聊天哦。然后的话呢，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新老朋友来留言了，比如说这个漏网的河豚，他就讲说，中午好大家，我用豆包啊跟我聊天，真的是我觉得豆包跟我聊天他说是最不靠谱的。还有呢，就是但是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是用 AI 导航就挺准的，他给我推荐好几条路线都挺好。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讲说用 AI 啊帮助自己，比如说去做一个旅行攻略，做得很好啊。所以就大家如果暑期
2: 一厘米多跑1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

0: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0: 海芋恋，这是来自于范世琦的一首歌呢。今天你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江苏乐台的乐享派，马上进入到今天 Nice 研究所喽，看看今天要和你聊些什么。
1: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2: 处处是谜案。
1: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

0: 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奈斯研究所今天在第一小时后半的时候和大家来研究研究六月院线吧。哎，时不时的，反正隔个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和大家来研究一下电影，其实也是一个预告嘛，就是这样的话便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去挑一些影片来看，你说是不是呢？最近的时候应该说最热的一个电影可能还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自五一档大爆之后电影院好不容易变热闹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那目前这部影片的密室已经是延期到了6月30号，那那个时候开始的状态就是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片子一起来竞争，当然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了，还会有像这样的黑马吗？今天和你来期待一下以下一些片子有可能会掀起的波澜。要不这样吧，我们从相对比较近开始往远说，比如说今天6月5号就会上映一部还蛮特别的影片，《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上映时间是今天哦。这个期待值呢，我个人觉得是两星。为什么这么低啊？听我讲一讲，就是80后。70后甚至90后一定还会记得这个希曼啊，爱塔尼亚王国的王子，太空虎的好朋友，宇宙的最强战士，这真的是一个80年代的古早 IP 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希曼已经是，就是据说他在更早的时候，就80年代嘛，有那个就是漫画，然后变成动画片，对吧？就如今是真人化，男主尼古拉斯·加利奇娜是这个《心跳红与黄世兰里》这部电影的亨利王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看过那个片子的话。只不过如今的观众对于这个超级英雄题材，我认为这个激情不像以前，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古早 IP 能不能掀起波澜呢？我觉得还真挺难说，赐予希望力量吧，毕竟80后还是对这动画挺怀念的，有可能好奇会去看一看。好，接下来这部片子我要重点推荐一下，就是《诺曼底72小时》，上映时间就是在明天6月6号，期待值4颗星。北美已经上映了，目前口碑在线啊，烂番茄85% ，IMDB 也有7.5分。导演安东尼·马拉斯，他拍出过《孟买酒店》，豆瓣8.3分的高分片，擅长封闭空间和小人物叙事。《至暗时刻》电影的班底制作，响当当的演员阵容，有这个柏林银熊奖最佳配角的安德鲁·斯科特，有奥斯卡影帝布兰登·费舍啊，还有呢是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的凯瑞·康顿等等，就是你看里面所有的演员他都是有来头的。故事呢则是关于一个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知识点，就是诺曼底登陆，二战的转折点。这部影片聚焦在气象问题，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61个小时随时降临的大风暴，气象专家詹姆斯临危受命，他要准确预测天气去选择一个最为合适的时间点登陆，一旦预测错了战争会输掉，哇，士兵会丧命，这个真的是给人感觉很紧张，就感觉看上去是一场与天的博弈，但是你看完整片你会发现更是政治和人性的博弈，这部片子还是可看的，虽然题材略老。哎，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推荐一部还蛮特别的影片，叫做火车眼，上映时间6月11号，下个周末期待值是5颗星。为什么打5颗星？因为动作迷真正要狂喜的一个片子，也是本月最重磅之一的片子，豆瓣开分8.9分的高分，最近可以说是各种就是影评这种专业的机构评论说动作片最高分的一部，所以我也好奇心拉满了，我说这得打成啥样啊，你一听这个阵容你就知道了，因为它几乎集齐了亚洲新一代最能打的高手，导演是甄家班出身，曾经是九龙城寨、浪客剑心等电影的动作指导，主演谢苗，我们最熟悉的功夫童星出生，7岁就开始练武，实战派的动作演员，配角也来头不小，林科登柔道专业运动员，黎威极限武术运动员，严雅鲁伊安是格斗术全球宗师，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专业的，他不是说我只是一个动作演员而已，所以就真的就是这个片子呢是说的当谢苗饰演的父亲。

发现女儿失踪之后报警无效，火遮眼般的踏上了寻女之路。那火遮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粤语的俗语里，怒指怒火爆棚，蒙蔽双眼，失去理智，怒火中烧。所以就是整篇是佛挡杀佛，魔挡打魔，就真枪实弹啊，就打的真的是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温馨提示，因为它尺度比较大，所以未成年观众请谨慎观看。继续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揭秘日》这个片子，上映时间6月12号，下周末，期待值4颗星。《揭秘日》这个片子真的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重磅科重磅科幻片，完了被我破功了。本来很想有气势的说出来，因为他的大导演的名字，他真的只需要一个导演名字，你就会到电影院去看。斯皮尔伯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老爷子又一次和外星人干上了，看着像第三类接触的另一个版本。气象主播玛格丽特与丹尼尔博士在童年的时候接触过外星人，长大之后他们又一次感知到了外星人的存在。正当他们打算把这一切公之于众的时候，一股神秘力量向他们展开了围剿追杀。可看，因为是斯皮尔伯格《揭秘日》记好了。我们先来听一段歌吧，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其实还有一个片子我藏在彩蛋书，

单依纯给电影的情书，我也忍不住跟着哼了啊。借这首歌曲我们再来一个彩蛋，在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一部片呢，我觉得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看，不分老幼。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陪伴我们长大的，那就是《玩具总动员5》，上映时间更久远一些，6月19号啊，期待值5颗星。为什么我给它打那么高分呢？等了7年，是谁的年度期待来了呢？迪士尼加皮克斯6月唯一的动画片。每一次我觉得是这样的，玩具总动员它很神奇，就是你都以为这群老朋友折腾不出新花样了，对吧？玩具总动员也是一个很古早的 IP， 但是每一次它都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和感悟。真的，你不信的话你去翻一翻豆瓣，就是玩具总动员从1到4就没有下过8分，没有低于过8分的。而这一次巴斯光年和玩具们遇上了最新强敌了，在第5集它有一个青蛙造型的智能平板出现了，叫做小河平板。对，它也 AI 了，就是小主人帮你沉迷这个小平板，把昔日的朋友都不要了。

入冷宫，这简直是就是智能时代小孩的真实写照。玩具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呢？巴斯光年和牛仔胡迪才不会就地认输呢。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传统 VS 科技或 AI 的较量，更是一场我与我周旋的存在主义思考。玩具们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一个智能平板，而是岁月与时代。哎呀，所以这样一个主题出现，你是不是觉得说《玩具总动员5》还是有点东西的？它虽然说看起来老，但是它一直在当下，所以我也蛮期待说这个片子到时候去看一眼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这首歌曲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也播完了，那要不这样吧，彩蛋播完我们再来听一听。嘿，回到开场，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主题曲，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

0: 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7: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还好吗？有些小伙伴是12点起步开始看的，也有一波朋友是1点，比如说现在才刚刚来的，没有关系啊，就是同样精彩，每天都会有一些小的亮点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在第一小时最末的时候要给大家带来爱听原产地的好物了，今天很实用哦，给大家推的是白小 T 三防 T 恤，很实用是不是？三防 T 恤，我们知道三防冲锋衣，但是三防 T 恤是什么？听我来讲一讲。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啊，不是 T 恤，短袖，请你回复短袖啊，短袖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看款式了，短袖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许多人会觉得说买件白 T 恤多简单呢，其实不然，我认为 T 恤里的白 T 恤真的很像是就是美食界的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对吧？大街上虽然是随处可见，但是你材料不好或者版型不好，那个白 T 真的是一无是处啊。但就是白 T 其实是很考验这些的材质版型，你真的有的几十块便宜的白 T 恤穿在身上不透气又没有难受，而且是垮垮的，就是它没有型。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的这款白小 T， 告诉你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不说它像云朵一样很舒服透气，夏天出汗不闷，风一吹凉丝丝。然后它的这个圆领是高弹力螺纹圆领，久穿久洗不变形，领子上是下了功夫的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不会脱线，做工绝对靠谱。平时官网做活动249元两件，今天的频率专属福利单拍一件398元，拍两件更划算，是199元啊！哎，这个是98元吧？单拍一件98，拍两件更划算，只要199，并且扫码添加福利官。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啊，可能价格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我的口播单上有可能有出入。还是你扫码看这个短袖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短袖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呢，这个福利肯定是给到大家的，因为你这个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满199还可以再减10块钱，两件就是199哦，所以就是踩了之后就变成189，你就可以拿到两件，品质高的白 T， 两件到手的话，你还可以添加一个福利官，再减5块钱，就是184。对，就是层层减，大家懂不？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然后呢 ，S 码到5XL 码全部都有，黑白两色可选。无论是自己留着换着穿，还是送闺蜜、送家人，都是实用又有质感的礼物。两件选好之后，可以加入购物车一起去付款啊，这样的话就可以184块钱带走两件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短袖来进行抢购。然后最近呢，我们有那个618的年终狂欢，不能只有平台有， 就是在江苏广播，你购物也有618，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月台，如果说你今

跟他浏览，比如说是短袖啊，发送给他。然后呢，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哦，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哦，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啊，金萃水啊，经典面霜啊，免费带回家，总之福利拉满，大家赶紧去看吧。说的话呢，就有点苍白。最好的还是自己上我们的福利商城去看一眼，记得是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他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休息一下，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聊，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你用 AI 帮你做过最离谱或最实用的一件事儿，可以参与到大蓝鲸 Live 和视频号来留言给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

0: 的时光盲盒。今天是星期五，希望你找到音乐当中这样轻松惬意的感觉。打开时光盲盒，属于你今天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呢？欢迎你来节目当中打卡。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主持人尚华，在中午12点到2点陪您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天，说的是关于生活当中应用 AI 这个事儿，聊聊你用 AI 帮你做过最离谱亦或最实用的一件事情。盐城李荣浩说，
1: 上回我需要跟你说个好消息，我抢到李荣浩苏州演唱会的门票了。
0: 哇，这个情绪，这个我感觉他是已经开心到极点了，因为他还给我晒了他抢到票的这个订单详情。恭喜你啊，说明你手气不错，你可以顺便再买张彩票啥的。Echo， 欢迎 Echo， 说上来小姐姐好，我用 AI 做的视频，这个 AI 做的内容是完成了开着我的吉姆尼去了想去而去不了的沙漠旷野。哇，他还发给我看了，哇，真的好棒啊，你们真的好聪明，用 AI 做视频这个事儿我也还在学习中呢啊。如果哪一天我有一些作品，我也会发给你们看的。然后在我们的视频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来聊天。火风英雄说，我更多的时候是把 AI 当查询和翻译来使用，然后还有是往下翻一下啊，我记得保罗同学也留了言了，哎，可能被刷掉了。他也是说，他说最近学会了用 AI 搜东西，逐渐抛弃了百度。然后我就很惊讶，我刚才问视频号前的同学们，我说你们现在还有人在用百度查东西的吗？真的还有。哎呀，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以为现在大家都用 AI 查东西了啊。我现在查东西最多用的是 AI 和红书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还有呢是这个艾伦伊格尔

就留言了，他说我是用度娘的，因为度娘找改装步骤已经习惯了啊，他是一位地铁工作者，所以就是工作需要吧，是这意思吧。还有呢是来自于，看一下你们的留言怎么刷那么快我都快找不到了啊，也有人表扬了，说每天啊音乐台的直播间真的是情绪价值拉满。Haze 留言说，我去年用 AI 买刮刮乐，最离谱的事儿就是这个了，用 AI 买刮刮乐，而且我发现中奖率非常高，然后用 AI 买刮刮乐，我去年的时候就是用它买中了一个 W，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哇，这个我都觉得好像我不应该在电波里面念出来，这个不应该是属于少数人的秘密嘛，知道人越少越好。好的好的，恭喜你啊，恭喜你拿到了一个 W 也许其他人也会去试，但是真的啊 AI 我觉得是仅供参考吧，对不对啊，大家也不能太当真啊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啊，这首歌 Taylor Swift 带来的 Evermore。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3: 欢迎来到

情况可能许多人也并不是很清楚，那我就来告诉大家，整体现在在中国 AI 的用户数量根据 CNNIC

57次的互联网络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在25年底12月份发布的，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半年前，但是半年前的体量啊，国内 AI 用户已经达到了6.02亿了，普及率43%，相当于每10个网民里，超过4个人在用 AI。然后全国备案上线的 AI 产品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是538款，国产 AI 占据日常使用主流，你看像是豆瓣 DeepSeek 使用率是稳居前二，现在可能又有不一样了啊。那年轻人就更不用讲了，渗透率是杠杠的，全年龄段40岁以下用户占到全部 AI 使用值的74.6%， Z 世代是主力人群哦。而00后群体呢，在2025年的数据，00后的 AI 渗透率是89%，日均使用 AI 达到42分钟，近半数的00后每天主动打开 AI 工具提问办事。大学生群体根据华中师大一个调研，有47.1%的大学生已经离不开 AI 了，甚至有超过10%的人完全依赖 AI 去辅助他的学习，就这个查资料嘛啊。然后 Z 世代使用画像呢，就是95%的年轻人工作学习常态化的用 AI， 然后有超过50%的人是高频刚需的使用。你是哪种呢？啊，你是哪种呢？我觉得真的这个调研不奇怪，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日常也经常会，你看了我早就已经不用度娘了，就是从跨课又演变到了现在问 AI， 就什么事情你都拿 AI 去查一些资料啊，查一些这个你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所以就是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一样。AI 对于你来说是用的多还是少呢？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还有呢是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和我弹幕互动哦。这时间我们听到爱想长青带来的 Time to Go。

0: 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六月有趣心理学，我们就来说一个666的主题。一个普通人大约需要66天才能养成日常习惯，而不是21天哦。这里是乐享派之有趣心理学，我是 DJ 尚华。今天就和你说一说你一直听说的一个点，就是21天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实话告诉大家，这不是科学，是流传了几十年的算是误传吧。真正有权威实验数据的答案是，普通人养成一个稳定和自动化的一个小习惯，平均还真需要66天，要超过2个月。首先呢，我们快速辟谣一下，所谓的21天养成习惯根本不是心理学实验的结论，它是源自于1960年一位整形医生的临床观察。他发现患者大概21天可以适应自己新的样貌，它只是一个很主观的个人观察，也没有任何严谨的实验，没有数据的支撑，后来被各种励志书籍就大肆的传播，才变成了大众熟知的一个伪常识。而真正的科学结论是来自于伦敦大学学院 UCL 的一个权威实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在了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上，是心理学界公认的靠谱的研究。那研究团队就跟踪了近500名成年人，持续观察他们84天，就记录大家养成不一样的这个喝水、吃水果、运动这些日常行为的全过程，最后才得出这个非常精准的结论，就是普通人把一个行为变成你完全不用靠意志力和下意识去完成的习惯，平均耗时就是66天。而且实验啊还推翻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真的不是所有的习惯都是66天都长一样的。那越简单的习惯当然是养成越快了，比如说你饭后喝水啊这种小的事情，你差不多18天就可以成型了。但是像运动、自律、学习这类复杂需要去克服甚至有点点反人类的习惯，那耗时就会大幅增加，有的甚至不一样的，你知道最长多少吗？200多天你才能养成。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超治愈的实验真相吧，就是养成习惯你偶尔断一天没关系的，完全不会清零进度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焦虑。你比如说在生活工作当中，我们现在都太卷了，然后运动啊干嘛呀，一天断了焦虑不行，不要啊，不用因为漏做一次就完全自我否定，觉得断档了，觉得要从头再来，不存在，直接放弃，这就很多人坚持失败的最大的误区。那从心理学和脑科学角度来说，养成习惯的本质是你大脑重塑神经通路的一个过程，前期确实大家是靠意志去完成的，坚持的，大脑会持续加固对应的神经连接，那这个生理重塑的过程很慢，21天只能完成一个初步适应，根本达不到稳固的程度，66天左右才能真正成为习惯。所以大家不要再苛责自己自制力差了，这才是我今天讲的最终目的。许多人说我怎么21天了我仍然没有养成背英语单词的习惯，你不要这样啊！真的不是你不够自律，是你用错了标准了，也不要再死磕21天，把周期放长一点，6-70天吧，慢慢来反而是最快的。所以真的啊，不要太苛责自己。评论区也可以来聊聊你最近在坚持什么好习惯，坚持多久了呢？加鲁斯 Thanks for the lesson。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
1: 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顿丰盛的

过来，听过来，这一时间要大家来说说盱眙龙虾节了。我觉得这时候说还好，邵华总是很 nice， 没有在这个十二点的时候给大家暴击。要说这个龙虾的话，就觉得饿得简直啊。不过反过来想想也应该啊，就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更容易下单来到我们现场呢？说到龙虾节的话，真的是又要到吃龙虾的时候。我们在下周末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真的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然后呢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真的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啊，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餐馆现场打架，你负责吃就行了啊，你直接闭眼直冲就行了。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那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是大家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

冲龙虾节广场嗨吃嗨玩，看演出看表演，晚上住县城商圈，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是可以免费游玩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景区的哟，这个真的可以啊。然后呢，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这个才是重点。是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复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自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然后敲门砖就可以进去啊，看到这个我们有小海报，扫二维码就可以下单了。因为要和大家来说，抓紧的是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专属餐桌，看台区没有人群遮挡，然后就是先到先得那种啊，就是性价比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和游客选择。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所以呢，就是自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有一个 tips， 就是核销从今天6月5号已经开始了，因为这场活动是电子券线下兑换纸质门票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去核销，如果说你是本地的听友的话，你直接现在就可以到盱眙综合服务中心去这个换票了，然后现场来的朋友就是现场核销喽。6月12号到14号活动现场去兑换这个仅核销当日的电子券啊，这个要提醒大家的。 OK， 这一时间我们听到的好歌，陈粒带来的《在我的道路上》。说的是你有没有用 AI 做过最实用或最离谱的什么事情。到节目后半的时候呢，其实我更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的调研。大家今天已经说了一些了，然后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在大数据的统计之下，真实的全网离谱案例都有哪些？真的有好多。有一些朋友会一时兴起让 AI 干过一些毫无意义甚至是脑洞离谱的事情。举个例子吧，你知道大数据给我就是大家做过最多的很无聊的事情，就是玄学脑洞想。很多的网友让 AI 测算什么呢？算未来另一半的长相、姓名、籍贯，甚至 AI 生成过虚拟手机号。然后有网友就很无聊说，你把我未来男朋友的资料给我，依照我的这个你帮我算一算啊，然后呢而且就是你要精细化到就是甚至他的联系号码，哎，AI真的是给你了。然后有的人说他还真的打了，真的很无聊，部分号码居然可以打通。还有人让 AI 推演自家宠物的前世身份的，有算自家风水格局的，哎，还有什么离谱的事情，摆烂整活这块也有。举例吧，打工人让 AI 分饰老板、同事和自己三方，模拟办公室吵架兑现。还有学生让 AI 扮演任课老师，花式撒娇请假的。然后呢还有铲屎官指令 AI 翻译自家猫咪喵喵叫，说翻译成人话给我听，我要揣摩猫的心理活动，让 AI 做猫咪的翻译，你说无聊不无聊吧。另外还有一些人真的在闲暇的时候用 AI 写完了整本泡面发展史，还有研究什么奶茶冰块最佳配比，聊了好多的。另外还有网友指令 AI 用文言文翻译网络热梗方言土话，生成魔性文稿。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行，就这个还是挺长知识的，对吧？但是也有一些这个踩线翻车大离谱的事件，个别的网友啊用 AI 去编造一些什么车祸的虚假新闻，甚至是爆炸的，然后配新闻图去造谣，结果实打实的被网安行政处罚了。就是中国青年网官方通报就有5起真实的这种 AI 造谣处罚案例，不可取，用 AI 造谣真的不可取。在这儿的话严禁大家，还是提醒大家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了啊。这是我们调研的，就我就觉得说真的是 AI 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说是做过很多 AI 的小调研，你用 AI 做过什么样的很靠谱或不靠谱的事情，都可以来聊聊看呀。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这首是白举纲最近的新歌。

这首歌给我自己。今天播的好几首歌在一点到两点其实都非常适合开车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些行进感，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风景往后飘的这种感觉，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给你安排的歌单啊。这首歌曲呢我也有点想送给我自己，讲真 S 这首歌给我自己。昨天如果说是老听友啊，蹲蹲没蹲到昨天少华的声音的话，对，昨天我突发身体不适啊，急性肠胃炎，然后呢就是趴窝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送给自己是什么呢，一个提醒自己说哎，照顾好自己，另外一个也是要分享给我所有的听友们好朋友们，夏天啊这种天真的要照顾好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哦，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就是贴心的提醒。然后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其实这两天你看今天芒种，但是南京仍然还没有宣布入梅，所以呢今年这个入梅还是挺晚的。纵观天气来看的话，这两天其实有一种不入梅的舒爽，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阴天但是没有那么闷，温度呢也还行，你看今天是28到31度左右，明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是多云到晴，21到34度，后天就是6月6号了，19到33度，真的就是也要提前的预祝我们的高考学子吧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预期，然后非常顺利的完成自己的6月这个毕业季啊，这是衷心的祝愿。所以呢希望大家也收听快乐，那今天呢是周末了，祝福各位听友 Happy Weekend。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今天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伴，聊得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可以尽享周五接下来的时光。下午场呢是有王晨继续带来音乐 CarPlay， 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吧。上华约你在下周一的时候12点乐享派，我们再见再聊喽，拜拜亲爱的朋友们。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

0: 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这里是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星期五了，自然要放松。开场歌曲来自贺仙人，闭上眼睛。

当你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推荐给别人，别人同样喜欢的时候，就获得双份的快乐。这首贺仙人的闭上眼睛，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播，恰好被我的一个学弟听到，他现在也是一个网络的大主播啊，他就收到了安利，然后给我发了私信，说对这首歌的喜欢，对于这个音乐人的嗓音的喜欢，我就很开心。听到的这是慢版的抒情弹唱贺仙人，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男生，然后呢你听他的声音感觉到那份忧郁的状态，他自己的照片也是，就是脸瘦瘦的，头发长长的，然后稍微有点小胡子牙皮的感觉。然后呢他自己也是一个专业的吉他手，在美国的 M 音乐学院MI 音乐学院求学，后来毕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平时的音乐作品，不是这个范儿，他大多是做那个 future bass， 然后有电音加在其间的，然后这是他少有的一个有点抒情的 R&B 曲风啊。好，今天是星期五，再次祝大家周五快乐。今天还是芒种节气啊，然后芒种节气也有很多的说法，当然就是有让我比较又开心同时又难过的一个点，就是有一个说法叫送花神，南京有个地方叫做花神庙，就是到了芒种过后的话，就是提示你逐渐百花就要落了，进入到比较单调的繁绿成荫的这个季节，所以就是对于喜欢百花争艳的季节的人来说啊，难免会有点不舍，但是送花神又是一个很热闹的过程，还有很多的糕点去可以尝，这也是周末值得期待的一件事。那对于你来说，本周末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当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一步到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找我聊聊天可以。随着季节往前推，再过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南京城就要进入到梅雨季了，然后梅雨季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一年一度的守座人就要开始在梅雨季准备酿自己的青梅酒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青梅。

正式来了南京之后，发现这个夏天在正式开启之前会有一段漫长的雨季，那种潮湿闷热的气候就很适合枝头青梅的生长，而且这段时间那种空气当中稚嫩的感觉就很像温润的青春期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听 Chris Brown。

0: Jackson. This is Play FM.
1: 谢谢雷锋，好榜样。
2: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3: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4: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5: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这是来自山东的一个大男孩，叫做焦麦琪，这首歌叫做一首小诗，是在今年初发表的单曲。他通过写一首小诗这样的意象，串联起了落日、晚霞、星星、月牙，还有炉火旁问候、亲吻的脸颊等等，这些画面都是日常琐碎当中可能普通发生，但是把它幻化成文字又特别有画面感、特别有温度的一些场景。继续为你送上的是韩红和林俊杰的合作《飞云之下》。
1: 风

嘉阳作词，林俊杰谱曲，韩红和林俊杰十年之约终于完成的合作《飞云之下》。很多爱唱歌的小伙伴，如果说想要在 KTV 彰显自己的演唱功力的话，尤其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彼此敬佩对方的歌艺，就会点这首歌来试试水，因为这两把好嗓子在一起碰撞，就是强者欲更强，高音始终飘在上空，然后唱得让人非常的如痴如醉又很爽。我喜欢这首歌的一个说法叫做飞云之下，有点抽象的一个场景，云彩下面是什么？云彩下面就是每一个人安放自己灵魂的家乡，所以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心灵的栖息地这样的一个概念，无论你走多远，总有一片云的下面藏着让你安心的故乡。或者说在外面拼搏久了，无论你有多害怕吧，总有一种声音会推着你继续往前走。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继续送上我喜欢的戳爷 Choice Event 17

0: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
1: 一样穿在身上很舒服，透气性也好，包括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吹就凉丝丝的。它是高弹力的螺纹圆领，穿好久洗都不变形，而且是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不会脱线的那种。平时他们官网自己做活动啊，都要卖到249块钱两件。今天呢是属于频率专属福利，单拍一件398，但是你拍两件的话只要199，而且添加福利官的话能够立减5块钱，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的福利，满199呢再减10块钱，所以算下来两件到手最便宜只要184块钱，从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5XL 码全部都有，而且是黑白两色可以选，无论是自己留着穿啊，还是说送闺蜜送家人，都是实用又有质感的礼物啊。提示大家，你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了。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购。现在618年终狂欢一下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你只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短袖，添加微信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能够抵16块，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就直接抵扣现金，而且还有满赠好礼，比方说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年终狂欢很划算，大家可以囤起来。接下来继续，这是舞台女王蔡依林跟席卷全球的来自菲律宾的一个顶流男子组合 SB 19合作，这首歌叫做 Emoji。 I Bobby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杨宗纬真的好会唱，这首歌忘了我是韦礼安为他量身定做的情歌，你听到从开头的压抑，中间的高亢呐喊，到结尾刚刚听到那段我有点哽咽的嗓音，完美诠释了一首丰富情感的情歌的所有的技巧啊。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在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上正好看到张凌赫啊，他也说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待着。

慢慢说乐团的喜欢待在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上也看到 Champion 提到了说独处也会很快乐啊。的确是，就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有时候出门你发现很多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好像外面的世界的确很丰富精彩，但是随之而来也会带来各种喧嚣的声音，那于是就有人会选择隐匿在家中，享受一种独处的安宁。看似好像是一种不合群的生活方式，但其实是另一种不同人生的态度，包括生活的追求。比方说有人是因为不善言谈，对吧，年轻的时候对一切感兴趣，然后你想要去探索，而且勇于去表达，年轻嘛就是莽撞，你对很多东西能够快速的下定义，然后急于分享自己的想法，急于沟通，希望自己被外界理解。那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可能倾听的能力会大于表达的能力，那所以就是很少再愿意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了。再有就是在家多自由啊，你可以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感受，你不用在社交场合当中过分的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你能够浑身放松，学会屏蔽外面的声音，学会独处，学会取悦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能够幸福的能力啊。所以如果喜欢待在家又不想被打扰，可以在家里头听广播。这个小时末尾于丁力的脑波弱，我们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听到这来自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像我们各自生活在城市里头，天天都有人会上演关于遗失的故事，比方说街角的电灯柱贴着的寻猫启事，比方说出租屋之前某位年轻人翻遍了口袋也找不到自己的钥匙，比方说共享单车的车篮子里头总会放着不知道是谁的一把伞等等等等。但你知道遗失它不是丢失，不是遗弃，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是被动的。那些看似在时间的缝隙当中，有些东西没有跟你打声招呼就偷偷溜走了，但是遗失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拥有新的东西，而且能够寻找新的快乐呢？这也是周末我们需要能够达到的意义。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找一找周末你最期待的一件事儿。在大蓝鲸上，首先看到南京黄老四，他说：“反正今天周五，我期待的是两档音综。”不出意外的话，一档是歌手2026，还有一档就是他特别提到的是浪姐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小金鱼 JTLQLW， 他说好像每天做的事都可以让自己快乐，那如果真的要说一个的话，那就是老公休息，我可以安心打游戏了。老公不休息，你也可以好好打游戏，把自己时光安排好就可以了。当然周末我们要寻找各种各样的乐趣，比方说跟家人搓一顿，比方说去看一场好久没看的电影，再比方说哪怕你什么都不干，在家里头窝着沙发里头躺着吹吹冷气浪费时间也是可以。那么你这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呢？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在今天的直播帖上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找我聊天。我们来听黄霄云的盲选。

太会唱了，黄霄云的《盲选》。第一次看黄霄云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当时是矮矮的小小的一个女生，然后带着紧张用尽力气去唱歌的那个画面。那这首歌《盲选》其实也是暗喻着黄霄云当时在好声音盲选一战成名的一个经历，就像是一个阶梯，然后把黄霄云从漫长音乐学习当中带到了台前，跟很多喜欢他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连接到了一起。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要送上的是老牌的男子团体西城男孩 Westlife 跟黄老板 and Sharon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说来也很好笑， and Sharon 居然是 Westlife 的铁杆歌迷，然后呢这首歌曲特别还

有一次听到了李荣浩的歌，叫做《有理想》。谈到理想，李荣浩说呢，他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不会去想很远的事情，只想把眼前的事儿给做好，然后朝着未来往前去，这就是他的理想，所以就有了这首歌。但你听到他唱歌的时候，那个语气包括歌词，是以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这种有点类似于口号式的呼喊人生抱负，但是他唱起来又非常诙谐的口吻，就是看似世俗，但是也在表达认同的一个状态。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我是王晨，继续来听张玉琪《遇见璀璨的你》。

张玉琪的遇见璀璨的你，接下来要隆重推荐的这首歌我得好好说道说道。接下来要听的是一首乡村音乐，因为有一天就是 Apple Music 他给我推了一张专辑，就是来自 Jason Mraz 的 Grandma's Gospel Favorites。 我听完之后我就忍不住说，我一定要把当中的歌曲给大家做推荐。现在说乡村音乐，乡村音乐首先它很接地气，它是为普通人而唱。在上世纪大概20年代、30年代吧，唱片公司就是为了把唱片卖给那些就是买不起留声机的那些人，然后呢就专门录制这种有点乡土气息的音乐。所以从一开始乡村音乐它讲述的就是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论是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对于家乡的思念，所以就是你会听到一首又一首的乡村歌曲都在讲述着一个具体的故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用吉他伴奏的3分钟或4分钟的短篇小说，比方说有讲爱情，有讲想喝酒，比方说想家、生活不易，这些主题都非常非常的常见啊。所以这是比方说我喜欢这种主题的故事，我喜欢乡村音乐。然后呢，今天推荐的这张专辑 Grandma's Gospel Favorites 是杰森·马耶斯啊 Jason Mraz 在2007年当时专门给他自己外婆录制的一份礼物。因为他的外婆说想听他唱福音歌，他就自己录了一张专辑送给他的外婆，然后那张专辑在他们家一放就放了有20年的时间。后来呢是为了纪念他已经去世的外婆，所以在今年母亲节到来之前 Jason Mraz 他就把这张充满了家庭回忆的唱片公开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听到唱片里头的歌一首接着一首，非常的温暖安宁。然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开篇作品就是我们马上要听的这首叫 Turn Your Radio On。 你可以听到非常老派的风格，包括曼陀林、包括班卓琴，这些乡村音乐轻快质朴的感觉，就有一种青草香在旋律里头蔓延出来。

有伤悲。别人选择的机会，有的时候措手不及的误解跟错过，就成了爱情里的废柴，也搞不懂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就是你从四季更迭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人成长向前的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烂就烂在那儿吧，然后跟着时光继续向前。季节的更替，有些事情就会发现也没那么重要了。现在是进入到春深，马上就要入夏。春天大概常常与人并行成长。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思思与帆，算是新生乐队吧，曾经获得第13届迷笛奖的最佳民谣音乐奖的提名。然后主唱一个女生嗓音非常的干净，就像是一个小姑娘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一摇一晃的，好像怯生生去探头去看看那个嫩芽一般。而且这首歌曲里头仿佛就能看到草长莺飞，你可以听到常德话配着常德丝弦的那个唱腔。我们来听听看啊，叫做弄春生。

我喜欢干净的表达，就像我喜欢思思雨帆他们声音当中空灵婉转，就像小河温柔灵静，流过历史的长河，然后流进人的心扉。如果说最近你因为一件小事感觉到烦躁，那就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可以坐下来听听歌，然后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就像被理顺了自己的毛发，很治愈，抚慰心灵，我觉得也是音乐存在的意义之一吧。好了，很快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曲子来自Harvey 的啦啦啦啦啦，这个完全是透露了我自己想要下班的心情了。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然后祝大家周末快乐。半个月之后吧，下周我们。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不打算按着他的来说，因为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啊，都想起原来在学校的点点滴滴。我今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就是我感觉这段日子离我有一些距离了。我曾经是真的会很清晰的去回想到操场啊，或者是教学楼啊，包括这个主校园主干道什么的，现在会渐渐的有点模糊。
1: 所以到今年为止的话，距离你正式毕业已经过去十年了。
0: 今年是我毕业的十周年，没错，十周年。然后呢，进大学就是从我报到军训啊，那些有的没的，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
1: 哇哦！
0: 其实你也差不多，你十一年了。
1: 对，我是从我进校到现在为止，差不多第十一年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节目就是想问问大家啊，关于最近网上也有个问题，就关于大学时光，我们想问问你，又一年毕业季，你是否怀念当年？还有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啊，你最庆幸和你最遗憾的事儿是什么？
1: 哎呦喂，是要煽情一下了？
0: 煽情或不煽情，看各位，看你分享的什么事儿。因为校园生活对于我来说，除了煽情感动之外，更多的是爆笑，就是。很多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些事情确实啊，这叫神人神事儿。
1: 不过 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我的大学时光，其实开始怀念，没有错，我就是确实是经常会怀念以前的一个人，很怀旧的一个人。但是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就是说会很感动，你知道吗？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哇，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好神奇。
0: 你哭了吗？毕业的时候
1: 没有？
0: 没有暴风哭泣吗？
1: 我毕业的时候真，我还真没哭。
0: 就是你跟同学们分别，然后各奔东西的时候没有吗？
1: 没有，就是然后拍完毕业照以后，哈啾哈啾。
0: 爸爸不语。我感觉那一段日子真的是，我都回想起来就是太疯狂了，就是那段毕业，因为我当时找到工作是在毕业那一年之前的年底，就元旦之前就已经确认了自己工作，所以你可曾想，我从当年的元旦开始，一直到中间六月份毕业这段日子是怎么过来，我自己都不敢想，实在是太爽了。那在这儿啊，说点认真的，马上就要高考了，6月7、6月8、6月9，在此祝各位考生朋友们别紧张，还有考生家长们别紧张，然后祝小兄弟小姐妹们毕业快乐，一帆风顺，
1: 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别感冒，考完试吃披萨
0: 啊！别感冒，
1: 别感冒，
0: 你是我的披萨，你又在玩哥哥的梗。
1: 好，
0: 哎呦，你干嘛？这是来自
1: 旅行团乐队，刚好马上到周末了，所以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周末玩具。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的热歌快准狠给大家带来了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Jax。
1: 对，最近王嘉尔跟阿信联合上线了新歌 Alive， 在各大音乐平台的这个数据都非常非常好啊，算是近期热度极高的一首歌了。
0: 对，
1: 当然也确实这两位都是目前华语乐坛当中的算是顶流吧。
0: 嗯，
1: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先听再评，从夯到拉，你能给到这首歌什么？
0: 是，这首歌是广告歌，对，我记得。
1: 对，卖可乐了。
0: 哦，我们来感受一下 Alive， 来自王嘉尔和阿信。

0: 多久没有一首歌让你又唱起童话中的
1: 接活，那是退
2: 伍也是接活，那这次卖可乐啊，对吧？我是觉得就是很工业流水线嘛，我觉得就是很没有什么特点的 EDM， 就很洗脑。也我觉得这首歌咱该说不说，也确实达到了这个广告推广曲的这个功能了。
1: 它是很适配的。就如果说你说要从哼到拉来叫什么评的话，你得分维度。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来评，可能评分一般。但如果广告曲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它让我想到了热烈的夏日、泳池的派对、欢乐的鼓，然后还有世界的杯，
2: 就比基尼，
1: 哎，对，
2: 然后比基尼热舞，然后在那个水池里面，
1: 没错，
2: 在那嗨，然后上面一个 DJ 在那打碟，哥们 ，everybody，
1: 对对对 ，everybody 什么 jump 是不是啊？哦，那个是 scratch 还不一样 ，OK 啊，那这首歌的话，如果要跟原来百事的歌曲去比，可能会
2: 对曾经周杰伦那首《蓝色风暴》，
1: 那是真，
2: 他是真顶啊，
1: 那
2: 首歌
1: 太带派了，那首歌，
2: 对啊，那我觉得。自从周杰伦发行那首《蓝色风暴》之后，我觉得百事他的主题曲再也没有像曾经有过那么出圈的一些作品了。嗯，
1: 然后这首歌的话是怎么说？先评？
2: 对，我觉得先评嘛。
1: 你要我先讲吧。如果你要从正常一首普通的作品来评的话，我给个 NPC。但如果是广告歌的话，我愿意给个哼，因为。分大多数加给他们俩的一个尝试，一个是阿信在这个 trap 里面这个陷阱的表现，让我听到了一点点这个潘玮柏的感觉，
2: 哦，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我是觉得，首先他王嘉尔这个声音啊，在这首歌里面并没有特别有辨识度，完全不知道是王嘉尔唱的，可能也是他的声音挂电了。但是阿信的那个水牛音啊，我是可以听出来的。
1: 水牛音
2: 啊，阿信那个水牛音我是可以听出来的，但是王嘉尔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辨识度，所以说如果按照一首流行歌曲，然后让我给他评的话，我会给到一个拉完了，
1: 路边是吧？
2: 拉完了。但是如果按照是一首广告歌的要求的话，我会给到一个顶级，也确实够洗脑。因为广告歌的第一诉求就是要洗脑，要出圈，然后借由这首歌曲的表达，再把可乐得卖出去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需求的话，他做到了。
1: 对，而且也差不了啊，这两位。好，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叫魔术佬，魔术楼啊 ，Magic Man 里面的歌曲，
2: 对 ，Made Me a Man， 这首歌超级马龙。

0: OK，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演出，非常喜欢啊，这来自于 Jello Rio 李佳龙，对不对？
1: 对，
0: 他的专场叫 Feel 合肥站，6月27号，我挺喜欢李佳龙的啊。地点是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然后票价方面的话呢是298、498、598、698，还有一个是814.5，这是什么什么说法啊？
2: 对，就是这个就是最顶的那个票，因为它是场馆级的演出，而且它不只是只有李佳龙一个人
0: 哦。哦，我看到了。这阵容太顶了吧！
2: 对，一个爱吃油泼面的 Kapper， 爱去芳草地耍的Aison
0: Go， 我要尖叫了！
2: 李佳龙、连麻、
0: 哎呦、
2: Tall Berry、Red Peter， 对吧？
0: 哦，那他们要现场应该会合作哎，这个 Tall Berry 跟 Red Peter 那个什么 DD Backseat， 哎呀，这个太棒了！他那个歌词我记得很清楚，什么我背着个 Prada 的书包，什么老什么班主任看我 flexing 什么之类的，就很有少年气息啊。
2: 而且我觉得这几位他都是近几年在综艺当中非常爆火出圈的 rapper， 他都给你请过来了。其中我觉得他们任何一位去开现在这种 solo 的专场的话，票肯定能收钱，更别说聚在一起了。而且 Aison Go 最近也是在做自己的演唱会嘛，对不对？
0: 是，
2: 也是场场售罄。我只能说一个字，帅。
0: 对，
2: 刷的开心。
0: 对，刷钱。什么时候 Aison Go 来开体育馆，是不是、开体育场的演唱会？那这样的一个阵容，我相信啊，这个票绝对是不愁卖。另外一点就是，我认为这场演出的观众区也会非常的精彩，注定是帅哥美女如云啊。
2: 我觉得一点都不输当年侃爷去海口开那种演唱会的那种景象、
0: okay.
2: 啊，去的这个人的这个穿搭呀、气质啊，我感觉
0: 那个时候
2: 精彩。
0: 不是采访那个海口的那个师傅吗？
2: 哎，对，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那个师傅。
0: 对，
2: 我那朋友去海口去看侃爷了，然后在一个出租车上面，然后那个司机就讲了，就那个师傅就讲了，哎呀，我说，感觉这个全国的。这是、
0: 这口音还是海南口音？
2: 感觉是全国啊，全中国，
3: 爸爸 boy，
2: 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呢、都往俺们这海口来了。
0: 这师傅，我跟你说，就应该循环一下歌单，先听 Runaway， 再听这个 All of the Light， 然后在中间穿插一首 Empire State of Mind 啊。虽然这首歌不是侃爷的，但是之前他们说嘛，如果侃爷当时真的竞选成功的话，就会把这首歌曲当做一个。
2: 而且你该说。说不说，你现在去听 Aison Go 的新专辑，从雨后醒来这张专辑，在雨后醒来这张专辑里面的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作品都是爷化了，对吧？我感觉他也是爷的粉丝，
0: 爷化很多都爷化。还有咖喱也是，咖喱从那个亚特兰蒂斯开始就严重有，就是一个是合唱唱诗班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那种就是说不出来，就是加了一个那种很空旷很远的声音，外加这个切一些词儿啊在里面。
2: 哎呦喂，
0: 行，这场演出呢就在6月27号，如果你喜欢佳龙、喜欢 Aison、 喜欢 Kapper、 喜欢连麻、喜欢 Tall Berry、 喜欢 Rapid 或者他们当中的每一位你都很喜欢，哇你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离得也很近。接下来这首歌曲李佳龙的太有品了，这首歌是他写给家人的，我记得。
2: 对，这首歌很感动，花。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订电话13951627868。
10: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终于回来了，歌曲欣赏的差不多，我们来看看留言好不好。今天感觉聊到这个关于校园生活，因为毕业季嘛，我是想重点批评一下视频号这边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直播，大家一点话题都没聊，都在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接下来啊，你们都不太爱说庆幸和遗憾的事儿是吧？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调查啊，这是2026年中国大学生毕业季大调查，然后它覆盖了30个省市，10万名毕业生，给出了最遗憾 top five， 然后第五名是没有培养一个能够坚持一辈子的爱好，够卷的哈。第四个和最好的朋友闹掰，再也没联系。前三甲，第三名没有多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第二名让我非常惊讶，这事儿怎么能只排第二名呢？没有和喜欢的人表白，留下了遗憾，
3: 压抑了，
2: 然后呢，没有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荒废了学业，是这样的一个排列顺序排下来，好吧？
4: 哎呀，我如果说换作是我的话，我只能说我大学没啥遗憾了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遗憾吧，我只能说很完美，基本很完美。爱情的苦我吃过，友谊的甜我也尝过，我跟我那帮好兄弟我现在还在联系。文艺台那个五豪他就是我舍友
2: 啊，五豪，
4: 我们当时兄弟几个一起出去旅行过，当然也一起闯过祸，完美，我承认真的很幸，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当时但当然啊，有一件事让我觉得特后悔，就是我没有亲眼见证我其中一个好兄弟在大一的时候谈那段恋爱的那个过程，没有见证。
2: 为什么没有见证？
4: 你知道他谈恋爱有多逆天吗？大一的时候
2: 多逆天，
4: 就是他因为从小接受了教育，他家庭非常非常的传统，爸妈都是那种公务员嘛，然后所以他对他的教育来说的话，他当时对爱情这方面他没有开窍，然后到了大一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大概是应该是导演班的一个女生，我们的影视学院嘛，我们播音系，谈了个导演班的女生，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谈，结果就是女生家在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吧，然后他就专门坐了高铁，捧了一束玫瑰花，穿了那个西装，捧了然后去找那个女生，然后在那个家女生那个家楼下等他。那你知道女生第一眼见他给他吓坏了，你知道吗？那怎么会有这么个人呢？然后你知道吃饭俩人约会，第一次约会去海底捞约会，然后那男的就是为就是我那兄弟，他为了就是显示出自己很绅士，你知道吧？就是主动就是坐选了一个两人的座位，主动给那个椅子给那个女生拉开，他说请坐，然后海底捞自己又掏了什么100多块钱买了一红酒，然后外面带了那个高脚杯，然后过来跟女生开红酒，然后吃的麻辣火锅。
2: cosplay 深情门童是吧？
4: 对，
2: 哎，真的，这样我回想起来，笑归笑，但我就觉得挺好的。对啊，这多好！
4: 我当时就气啊，就是我没有亲眼见证到他当时穿西装，然后捧了一束玫瑰花，然后去坐了高铁去找他的情况。
2: 你那天是有事儿是吧？
4: 我有事儿，我没去。

0: 送他，我
1: 自己出去办事，
0: 我另外一个兄弟送他去了，到高铁站。
2: 行，
0: 还祝他成功了，这次一定行。结果那女生确实觉得不太，他不太行，他觉得有点，他有点奇怪，吓到他了。自从那次以后，直接分手。
1: 其实这事儿回想起来蛮美好的，我说实话，真蛮美好。然后你让我想起来，那我也来分享一个表白的事情。这事儿真不是我，这个都能查得到。我们当时下沙大学城嘛，杭州有一个微博叫下沙通。现在已经停更了，但是还能找到那条。当时2012年12月多少号，那个时候是玛雅历的世界末日，
0: 啊、
1: 记得那事儿吗、
0: 啊？我记得，我记得。
1: 当时还有一个很火的电影2012，然后就在那一天，世界末日那天，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跟同班一个女孩去表白，这事儿直接登上了下沙通，那整个大学城都在转发点赞，当时红极一时这个事儿，然后。大家就觉得他好浪漫，就整了一束花，然后他那个花啊、哦、他给的方式还有点奇怪，他给的方式还单膝跪在地上给的
0: 啊，那不求婚吗？
1: 那可能是紧
0: 结婚了，
1: 对，没有结婚。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呢就是收下了这一束花，然后大家都会觉得真好啊，因为我们那个男生是属于比较木讷的那种，嗯嗯，是会买那种美洲电脑报的那种对，研究最新显卡，最新内存，就那种啊，酷睿 i7 又发新品了，就那种。然后那件事情最尴尬的结果就是那个女生，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她接受了，但是其实她并没有接受，
0: 他只是
1: 收下花之后后续又拒绝了他。
0: 什么？
1: 因为他说气氛烘托到那儿了，就是想着给彼此留一个台阶下，然后就没有就先接受下来。但是他说也很感动，谢谢你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1: 这是个好事儿
0: 啊，
1: 这肯定是个好
0: 事。就是怎么讲，其实对于这个男生来说，其实也算是有一段完整的恋爱了。
1: 你在
0: 从表白，从暗恋到表白，然后再到谈恋爱，然后再到分手，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1: 没有，他女生那天是晚上，就是最后一节课，傍晚最后一节课收到的花，回到寝室就给他拒了。
0: 那不是两个小时也是恋爱吗？对不对？
1: 没有，那节课就40分钟。哦，不对，他是下课之后给的，那也就是人刚走到食堂就被拒了，是这种情况。而且你见过他，我朋友圈里发过他。我去年去合肥找的就是他。没事，他不听我节目，他这会儿在上班呢。他要是知道的话，我跟你讲，你去搜那个微博都能搜得到。我觉得真特有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我真觉得蛮好的，蛮不错的，就是很青涩，然后也很有
0: 很可爱啊，很可爱。
1: 这种事儿能记一辈子，包括你那个 cos 深情门童的那个同学，对吧？穿着西服，端个小红酒杯，弄个玫瑰花，真的美好。你现在要复刻，你都复刻不出来。
0: 对。
1: 来自逃跑计划的歌曲
0: 《一起向前》。

0: OK，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歌曲《一起向前》。那现在已经是6月5号了啊，然后马上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街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是去到盱眙？那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包括这个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还有我们的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直接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真的是顶美，爱了爱了，
1: 这我真是爱了。
0: 旋律一出啊，这个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唱，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只有真的来到了盱眙龙虾节才能真正体会到。
1: 对，一起来盱眙 K 龙虾啊！欢迎各位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耳机，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耳机两个字啊，来获取小程序的这个扫码，然后呢进入就可以来购票，活动现场换纸质门票。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 K 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我们下小时见，
0: 下小时见。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耳机分你一半。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哎呀，刚才我们俩在这个江苏音乐台视频号里面是聊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晴天的留言，他说庆幸自己遇到这么好的舍友，一生的兄弟。遗憾的是，毕业的第二天各自收拾好行李，没有打任何招呼离开。我走的时候是第一个，留下的纸条是：哥们儿，我说不出再见，也讨厌离别，但是时间到了，我先走了。听说最后一个走的哭崩溃了，我想跟大家讲，我就是最后一个走的。很难受，我这个人真的很重感情，就是当年比我现在更重感情，就是我真的很难受，那是真的，
2: 哎呀，
1: 真的难受，
2: 就是、我很有点惭愧了，我，然后就我第一个走完以后，就跟关系好了几个，我们就找了一个什么烧烤摊喊鱿鱼了啊，因为其实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的放宽心，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关系好的这几位好兄弟啊。我们离得都不远，我觉得肯定以后能见着，就包括现在也能见着。嗯，所以说我当时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
1: 我们很多同学大部分就是很难再见到了，但是我们几个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年都会聚一次。
2: 对，不就去合肥了吗？
1: 对，一两年都会聚一次。然后接下来啊，跟大家聊到的关于遗憾的事儿嘛，就是大学时光里面，那这一块的话呢，是我看到一个高赞留言，然后我给拿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啊，不好意思，音乐放错了，说终于和喜欢了四年的人表白了。不，这个要庄重一点啊，换一个音乐也没多庄重。他说我喜欢了我们班一个女生整整四年，但是一直没敢说，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说毕业散伙饭那天，我吃了一点八加一，然后终于鼓起勇气跟她表白了。她愣了一下，然后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然后后来他就这网友说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异地了一年之后还是分手了。但是他表达庆幸的点在于我终于还是说出了那一句藏了四年的话，而最遗憾的点就是我们没有能够走到最后，但是一点都不后悔，至少我们拥有过彼此最美好的时光。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做得好，因为我亲自就看过，就是你说出口总比不说的强。我们大学有个哥们儿啊，人很优秀，他就是复读过，他年纪比我们都要大，就比如说他比我大两岁，而且他是年初的那种，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像喊得像大哥一样，但是他也不是想要当大哥啊，小弟过来，他不是，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性格，他相当于奇迹了。我们不是艺术生吗？嗯，还是播音学生，他考上的研究生你知道是哪儿吗？
2: 哪儿？
1: 社科院啊，社科院。然后呢，而且还是你知道什么系吗？
2: 什么？
1: 欧洲政治研究所。
2: 什么？
1: 一个播音的学生考上了社科院的欧洲政治，而且是破格录取，就是把其他院的那个名额给他了。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然后他硬是憋了四年啊，没和我们同班的女同学表白。他为啥不表白？他就是不好意思，说不出口。哥们儿觉得自己有点土。
2: 那你们没有当时没有 push 他吗？
1: 我们用尽全力去 push 他，我们就差把他人 push 到人家宿舍里去，那不可能啊。
2: 结果那女生他知道吗？暗恋他？
1: 女生知道的，然后全世界都知道他喜欢那个女孩，但是人家最后啊，我在大四毕业的那会儿，毕业前我是真的跟那个女孩就是聊天嘛，因为我们当时是上那种课，然后门口就我们已经，教完了东西之后出来，刚好就坐在门口休息，像大厅一样。我说

0: 遗憾，而且这个女孩我跟你说啊，她确实这个画风呢跟那个男孩差别挺大。这个女孩后来去做了这个空乘，
1: 哦，
0: 做了空乘，对，所以她的这个各方方方面面啊，硬件条件啊，发型啊，发量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对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然后他们就一点故事硬都就是没发生过，什么故事都没有。
1: 我是遇到过，就是我们班有也是有一个比较木讷的同学啊，
2: 嗯，
1: 就是当时也是暗恋一个女生，暗恋就是暗，当然不是我们班女生，就是其他系的，就是你
0: 有多暗啊？有没有我这个哥们暗？他都没光，
1: 就是他也是不敢说，
0: 不敢说，
1: 不敢说。结果但是他跟你那个。不一样是
0: 怕被拒签是吧，
1: 这女生啊，结果她等的不敢说，不敢说，这女生跟别人在一起了，她傻眼了，
0: 太难受
1: 了，现在结婚了，
0: 太难受了，
1: 你说说，
0: 这太难受了。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什么呢，也不算好，这也不是个好事，就是我刚刚分享的，我这俩同学女生也是一个都没谈，就整个大学四年都没谈，
1: 哎呦我
0: 真是太难受。然后我后来这个同学从社科院读完之后到德国去继续读博，他博好像也读下来了，读了整整六年。
1: 那他的事儿呢，他的终身大事他不管，
0: 他就跟其他就是也要结婚了，就跟其他人结婚，结果那个女孩到现在还没结婚，一直没，而且那个女孩她是知道这个男生喜欢她的。
1: 哎呀，你把那个男生给我找过来，我那要捶他。
0: 对，他真是很可惜。所以我就是在想嘛，为什么给大家分享刚刚的那一段，就是他既有庆幸也有遗憾。就是这个网友他是说出口，他也一样憋了四年，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他最后把这个话给说出来了。你指不定这个女孩当时空乘就怎么就不能去汉莎呢，对吧？
1: 对不对？他当时
0: 就
1: 但凡他把这个话说出口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它会决定他的一生的走向。
0: 对，你就说这事儿遗不遗憾吧，我们当时同学们看会觉得哎遗憾，但是时过境迁他们都有了各自的
1: 都挺好，
0: 对，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各自的人生方向。这来自孙盛希和 Hush 一起合作的歌曲
1: 一分之二。

0: 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真挺折磨的哈、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这个是我们固定环节了。惩罚猜拳的人，谁输了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来啊，石头剪刀布，你真的永远出石头。哎呀，哎，想请问一下海马先生，坦白说，你大学逃过最多的课是什么课？
1: 体育，
0: 体育课啊？你不喜欢上体育课吗？
1: 就是那个体育课吧。我觉得没有意思。
0: 我从小到大我都爱上体育，
1: 就是我喜欢参加社团，就是因为我当时足球社团我喜欢去上，但是体育课我觉得让我只能最后报课，就是得抢，我报了个篮球课，我又不会打、
0: 啊、你不会打篮球啊？
1: 我会打篮球，但是我不喜欢打篮球。
0: 你打篮球是不是跟风哥一样，就是拍就是不协调？
1: 有，对的，有一点，就是我就不太行，然后我就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
0: 那真挺错，
1: 然后又被同学嘲笑。哎，我跟你说，说起打篮球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好兄弟，当时也是他不太会打篮球，他当时第一年报的是武术课，第二年报的是篮球课，就是也是其他课选不到了，只能报篮球课。他报了以后吧，他也不会打，然后考试他真的过不了，你知道吧？以他那个水平，他上了半年他也过不了，怎么办呢？找我们班一个打篮球特好的一男生过来替他考。
0: 哦，啊，那时候抓的不严是吧？
1: 其实就是那个男生啊，那个男生一开始考试的时候又是各种上篮，都我感觉都准备要扣了，你知道吗？就打得特好，然后体育老师说：“这是你打的吗？你是谁？交出你的证。”结果把那证一拿出来，我这兄弟直接
0: 好吧，
1: 完了。
0: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找，
1: 直接挂，而且给学校给处分。
0: 对啊，这个太过分了，你就找一个稍微会一点，就是你泯然众人一点的就行了。是不是？
1: 对，他直接找个。我校队队长、啊、
0: 这个不能这样做啊。
1: 对，不能这样做。
0: 第二题，石头剪刀布。
1: Yes， 我赢了。你在大学的时候最庆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做的最庆幸的事情就是我会提早去规划自己的就业。我从我大三的时候啊，就刚上大三开始，我就已经在做和现在的工作差不多的东西了。嗯，那时候就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往返于上海，那时候去做节目。当时有一个电台刚刚开，然后呢，那段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大学时光里最黑暗的那一部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那个票啊，那个高铁票攒出来就一大摞一大摞，那时候都是纸质票。然后经常还买不到，我们就要买别的票，然后是有座的票，但是在这一班上面站回来，站从上海站回杭州，真的是太累太累太辛苦了。但是我也很庆幸做了这件事，至少它锻炼了我的技能。
1: 对对对，
0: 没错啊，这个没活啊。第三题
1: ，
0: 第三题太有活了啊！你出什么？石头，我知道啊，石头剪刀布。
1: 哎呀，
0: 难受啊！
1: 我赢了。你有没有偷偷喜欢过班里的某个人，最后表白了吗？
0: 我说句实话，我们班上的同学，我对他们的情感啊，有很多种很复杂的情感，但唯独在爱情这方面呢，当时难以萌芽。因为当时
1: 为啥呢？
0: 我当时总感觉、就是、
1: 这波音系女孩漂亮啊，都
0: 就是我总感觉当时自己班的女孩不如其他班的女

0: 什么呀？这都是
1: 这个。我说句实话，就没有，就真的
0: 就是喜欢表演的。
1: 表演啊，我们跟表演不在一块儿。
0: 哦，
1: 对，我们那时候都特别倾向于就是向外看看，多往外走一走，就是那个样子。但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对这方面啊不太开窍。
0: 哎，木讷。
1: 对，稍微有一点这个木讷啊。对，
0: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1: 行啊，
0: 第四题，
1: 谢谢马哥啊，放给我啊。哎呦，马哥今天厉害呀、啊。第四题，
0: 大学的时候挂过科吗？挂过几科？
1: 我就挂过一个，我就挂那个叫什么翻译课，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对，然后难之余呢，我们那个老师又特别严格，脾气又很古怪。你想想看，他最后给我多少分挂的？
2: 多少分啊？
1: 59.5。
0: 哎呦喂，
1: 没开玩笑，59.5。Man， What can I say？
0: 干嘛呀这？
1: 对啊，然后我后面还就是补考这个。就是59.5补考，
0: 就重修呗。
1: 对，就是、哎，但我没有惹那个老师，但这个老师是真的还挺有。
0: 他也是干什么事情被针对了，这59.5这太夸张了。
1: 对，但是我觉得也算是还了我这个4级跟6级的债。你知道我大一就过了6级、
0: 啊，
1: 上学期过4，下学期过6。
0: 那你翻译课，
1: 你知道多少分过吗？还记得吗？啊、你没考过吧？应该
0: 我考4级。
1: 嗯，4级是425分过，对吧？
0: 对对对，
1: 我4级429。然后我们考完了以后就可以考那个6级，因为我们学校那个专业你不过6级，反正当年是这样，你是不能拿毕业证的，你只能给你搞个那个延毕、
0: 哦。我正常大学就是4级就可以就拿毕业证了。
1: 那你算高了，一般播音系都要求3级就行。然后我去考6级，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后来的那些就是师妹啊什么来问啊，学长，这个6级听说比4级难很多，对不对？我说啊，对，这个确实。
0: 我装上了，开始
1: 不太一样。你知道我6级多少分吗？
0: 啊，
1: 425，绝无仅有。我们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他直接人都傻了。他当时监考我，看了一眼我的卷子，直接摇了摇头。你想想，江浙男人摇头那种样子，哎，这个真的是，你这个真的是凶多吉少。结果我就425。行啊，最后一题，石头剪刀布。
0: 不，
1: 请问海马先生，你上大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如果能重来，你会怎么做？
0: 最大的遗憾呢、啊？我想想啊，
1: 是最大的遗憾，不是最大的压抑啊。
0: 啊，最大的遗憾、嗯、可能真的就是只跟我那帮好兄弟只出去旅游过一次。我想多出去跟他们玩玩，因为原本我们是打算说毕了业以后啊，我跟武豪我们几个就想说去趟泰国玩啊，怎么样？但是那个事儿不是来了吗？来了以后就没就这个行程就没有
1: 哦。
0: 没有 OK， 刚好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忙，所以说我就拍网剧去了，啊，我就拍网剧去了。如果让我重来的话，我绝对不可能就是说再去拍那个网剧，耽误我们出去玩、
1: 嗯、
0: 第二就是说我们当时毕了业，就可能就是我大三毕业汇报一结束，我都不等到大四，毕业汇报一结束，我就立刻跟他们一起、
1: 哎、我跟你
0: 去泰国玩。
1: 你有这个想法，其实可以续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年纪还不算大。尚有挤出时间跟空间的可能。如果以后比如说大家都结婚有孩子啊什么的话，那是真的这辈子可能都难了，你可能要等到你们退休的时候。
0: 那估计
1: 沧海桑田啊。
0: 没事，我感觉对于我跟他的话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
1: 行、
0: 哎、
1: 行，
0: 还早着呢。
1: 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你问我答圆满结束，
0: 圆满结束。
1: 这是来自范晓萱、
0: 跟黄轩的歌、
1: 啊、黄轩一起合作的
0: 独上 C 楼。
1: 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几号楼？你还记得吗？你别，你就正常跟我聊呗。
2: 大学的时候，
1: 你还记得自己几号楼吗？
2: 二十几号楼。二十几号。
1: 我们大学我是一号楼。
2: 哎呦，
1: 我跟你说，一号楼有说法。那时候，因为你说 C 楼嘛，我就想起我们的一号楼。一会儿啊，大家来视频里面跟大家聊。啊

0: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那海马，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大学怀念的，
3: 关于这个大学怀念的这个事儿啊，我感觉就是我的确很怀念我的大学生活，但是我不想回去。就虽然我的大学生活很完美，但是我会觉得当时的我缺少一个目标。我可以每天认认真真去上专业课，也可以去兼职赚钱，更会去收获很多友谊，但是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没有任何目的性，每天都是傻乐，就是，所以班里的同学当时，包括老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马乐乐。
2: 哦，你叫乐乐？
3: 对，我叫乐乐。当时就是也确实没有各种就业压力，即便是，好好学习专业，也并不能体会到学习好好学习专业这个事情究竟在未来能给我带来什么，没有切身的体会，只是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它。但是后来呢，其实更多的东西以及积累吧，都是通过工作之后我才学习才学会的，所以我才能逐渐的去认清自己的一些规划，包括我究竟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嗯，那我觉得可能啊，当年那个乐乐也没想到毕业之后就有那么多悲伤的事情。
3: 对啊，
2: 难过的事情，是不是？我跟你的感受有点相似也不一样，就如果说你能让我回去，我其实挺愿意再走一遍这个路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因为反正也不可能实现的，咱吹一把。我想带着我现在的记忆回去，再体验一遍，尽量让自己不改变。对，尽量让自己。
3: 那如果带现在的记忆去回去的话，你肯定会改变。
2: 对呀、啊，怎么可
3: 能在重大抉择的时候肯定会改变。
2: 嗯，是的。不要去美化没走的那一条路，
3: 嗯，
2: 就行了。然后最后的最后，祝所有的大学生们，就是我们能够生活一帆风顺，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同学们啊，马上要考试的，好好发挥，加油加油。然后呢，毕业的同学们，祝你们有美好的前程。迷茫呢是肯定会有的，但假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慌张，要相信快乐的日子终究会到来。
1: 照顾好自己，别感冒。
0: OK， 别感冒。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
1: 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夜影，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下一个时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下周见，
0: 周末快乐，别感冒，
1: 拜拜。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新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周末到来，这个夏天很多球迷都沉浸在苏超的精彩比赛当中，但突然发现，哎，这个周末怎么没有

比赛呢，而下一轮苏超要在间隔两周的时间等到下个周末，所以为什么下一轮苏超会让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球迷宝宝们等那么长时间？很简单啊，因为在绿茵场之外还有重要的梦想需要守护。6月7号到9号本周明天开始，江苏进入高考时间，苏超要停赛一周，为高考学子们加油。你看，毕业季又到了。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想和你听的歌是今天晚上也会亮相歌手的有奖镜。

0: 拒绝餐饮浪费。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6: 傍晚的17:49，这是我们的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南京海底世界的邵颖来跟我们一起，在世界地球日的今天，同样也是世界海洋日到来之前，我们一起聊一聊跟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生存的这个。

0: 世界有关的话题啊。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少云在跟我们聊，其实每年的世界海洋日、环境日，他们都会跟南京的很多高校啊做相关的一些活动哈。那我不知道今年在馆内啊，比如说针对什么环境日啊、海洋日啊，小朋友们去玩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科普活动可以了解学习呢？
1: 我们会在世界海洋日，包括我们的环境日，我们会在我们的提前是在我们的一些官号上面会发一些科普的知识。
0: 嗯，
1: 然后到了世界海洋日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海豚表演馆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海洋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然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也会开展一些小活动。
0: 啊，都有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去的话就能看到了。
1: 嗯，活动当天，6月8号当天。
0: 6月8号当天、嗯、啊，那下星期一，下星期一要大家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比如说这个抽空可以去。如果要上课的话，哎，是不是高考期间很多小朋友都不用上课的呀？好像不是，
1: 不是
0: 啊，不用让考场，那就可以再小一点小朋友。
1: 对的，对的。
0: 好，活动当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嗯、然后今天我们的摩登派呢，在聊那些就是大家有没有把淘汰了什么不环保的用品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继续跟我们聊天。其实说到这个海洋的动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们海底世界有很多很多海洋动物嘛，对不对？嗯、你比方说今年我们小海底世界，还迎来了那个新生的小企鹅。
1: 对，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0: 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1: 对，
0: 是不是在小企鹅的这个养育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是的，很辛苦。然后的话，基本上就跟我们带娃一样，2个小时就得喂一次，然后基本上都是要熬大夜的，饲养员都是睡不了觉的。现在还是个宝宝，
0: 还是个宝宝，
1: 对，
0: 还是个宝宝。
1: 对，
0: 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哈，因为今年海底世界呢，马上在20天之后吧，因为每年在6月底的时候都会正式开放一年一度的暑期的晚场。
1: 对，
0: 那今年这个暑期晚场呢，大家放心。我们摩登派依然会按照惯例组织大家去玩儿，然后这个去玩的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每次的晚场的第一次演出，除了这个演出精彩，能看到每年我们海底世界用心设计的这些项目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摩登派组织这个晚场里面的门票福利，可是你平常你再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门票价格，所以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帅颖，我们可以透露一下吗？今年是不是比往年更划算？
1: 划算。就划算两个字就够了，
0: 就划算两个字啊。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去海底世界中山陵那个梧桐大道我们又进不去，不方便。其实我跟你们讲，你们真的提前预约停车位比以前不封路的时候还方便。
1: 嗯，
0: 跟我们说说怎么预约。
1: 嗯，很简单，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买过票的话，就是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他们可以在提前2天或者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提前预约一下海底世界的停车场，然后在参观的当天直接进馆。
0: 嗯
1: 嗯，如果真的给忘了，就是我的车怎么进来呢，您也可以直接打我们官方电话，打到海底世界来，我们也可以帮您去预约。其实预约之后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更好了，因为你沿路开上来一点都不堵车，还可以看一下整个中山风景区的风景，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嗯，非常方便。所以这个呢也会在我们之后真的活动搞起来的时候给大家做提前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吧啊。大家不要着急，你们只要有一个数，6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有活动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跟少颖在聊这个话题，其实我知道少颖也跟我们讲了好多，这个就是准备了很多就是跟世界环境保护相关的话题，然后今天我们又说全域生态保护的话，海洋很重要哈。像你看我们海底世界里面，就是为了这个保护环境，除了企鹅之外，还有像哪些海洋生物是在我们做人工繁育，其实也是在为他们的一个种族延续啊、环境保护啊，在做工作的，有哪些动物呢？
1: 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小企鹅，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生，而且我们有两只小企鹅的话，在南京还是挺火的，大个子和白毛。然后呢，今年他俩又添了新的宝宝。这个就是企鹅的繁育，其实在我们的行业当中来说是个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技术。然后呢，
0: 哎，我能问一下难在哪个地方吗？
1: 它的腐蚀。它的腐蚀的制作，然后包括因为我们几乎都是人工破壳，它的就是企鹅蛋的话，在妈妈的窝里面是非常容易，包括在野外非常容易被妈妈或者爸爸给踩碎掉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所以说我们把它大概在40天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如果没有去破壳，或者爸爸妈妈他们在换孵化的时候，就是会有那个迹象去破坏这个蛋的话，我们会提前把它给取出来，然后我们会人工破壳。
0: 哦、嗯、
1: 对，
0: 就帮助他顺利的出生。
1: 对，然后的话企鹅一睁眼发现是饲养员爸爸，然后他就是他爸爸了，
0: 就从此就爱上饲养员爸爸了。
1: 对，他觉得他就是他的爸爸。
0: 嗯，那我懂我懂我懂、就是睁眼看到第一个是谁就感觉就是很亲切嘛。
1: 对、啊、对对 对, 对、嗯、
0: 企鹅很难。然后你说的还有、嗯、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鲨鱼，鲨鱼宝宝的话也是每年都有在出生，我们在海底隧道里面有十几只鲨鱼、
0: 嗯、
1: 然后呢有些鲨鱼母就是妈妈嘛，然后呢他就是怀孕了之后他的肚子会变得特别的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是辅助他在水里面，会辅助他给就是生产出来，然后的话我们也会把小鲨鱼再运出来之后再过一段它的一个危险期，然后再把它放回它妈妈的身边，再放到隧道里面、哦、还有我们其实技术最强的还是我们的水母。
0: 水母 对,
1: 对，水母的繁育的话是非常就是很多年了做的这个技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馆里面大部分的水母都是我们自己的繁殖出来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做的最好的是一个海苑水母，包括我们在水母世界里面有一个整个一个水母从它小时候到它长到成年之后的一个展示，就是大家后期去看的时候也能看到我们做的这项工作、
0: 嗯、哦，真的，那大家以后去参观的话不要只是拍个照觉得好看哈、
1: 嗯、
0: 你要看看它里面背后的那些生物学呀、科学呀、海洋环境学呀，大家这个用心、
1: 嗯、
0: 学到很多知识、
1: 嗯、
0: 和看它好不好看同样重要。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听歌、嗯、这首歌来自于陈粒，地球巡逻小分队。你要

0: 好，听完陈粒这首歌呢，我们第一个小时啊，这个第一段的摩登派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赶快去答题啊！今天给大家多一点答题的时间，然后我们在18点之后继续来聊聊关于世界环境日的这个主题，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航程 on air 的评论区都能来继续聊天，一会儿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将为您播出
3: 摩登派新之所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00。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新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杭城。今天是星期五，6月5号，我们在摩登会客厅呢，我们一边聊天啊，一边和大家听歌，一起迎来周末的时光。有两个重要的福利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是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今天最后一天跟你们说一下，他们正在举办一年一度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他们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非常有诚意。第一个是啊，如果你现在订他们的装修的话，装修这个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这个活动呢只针对前十名的报名并且要成功预订的朋友。第二项福利是添加了他们的这个咨询的朋友呢，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你可以有一个终身质保的福利。大家记得啊，我们金管家怎么联系？两个小写字母加上五个数字 FM35315， 两个小写字母加上五个数字35315，赶快跟他们联系一下。第三个，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就直接送你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你们赶快添加啊，两个小写字母加上五个数字 FM35315。 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金管家签约再送价值9999元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所以跟我们金管家说啊，618的活动就可以参加了啊。再说一下，想联系的话是两个小写字母加上五个数字 FM35315 FM35315。 他们的总部地址在汉中门大街8号。另外天气热起来了，大家都想穿的轻薄然后凉快透气，所以你们夏天是不是小白 T 是心头号呢？如果你喜欢小白 T 的话，今天有白小 T 的三防 T 恤，你可以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然后呢记得两个字关键词短袖，江苏音乐台两个字的关键词短袖，几十块钱的普通白 T 恤看着干净百搭，其实毛病也不少，穿一次就脏了呀，洗两次就黄了呀，版型臃肿显胖啊，面料是又硬又闷的，真的是越穿越糟心。今年夏天不要再乱买了，我们安利给你的是全网爆火，像李小冉啊、安志杰都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全网卖了180万件啊，真的夏日刚需。你想平常穿白 T 恤吃个饭，要是溅个油滴个菜汤，那不就废了吗？不过这款 T 恤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了，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洒了什么的当场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你穿这个白 T 恤哪怕吃火锅撸串也不用小心翼翼的。平时呢249两件，今天我们音乐广播开仓放假单独拍一件啊，单独拍一件虽然是398，但是我们两件今天只要199，记住了吗？两件199，非常划算。你算一算，平时两件官网249，今天我们两件才199，对不对？非常之划算。平均一件不过百，你平时买普通 T 恤的价钱，今天是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什么叫三防？就是防油、防水还防脏。

0: 尺码齐全 ，S 码到 5XL 都有，黑白两色随心搭，男女同款，所以大家赶快啊，同样也是江苏音乐台，关键词是短袖啊，江苏音乐台今天的关键词是短袖，不要搞错啊，短袖。
1: 和不一样的人聊不一样的故事，摩登会客厅，不装不尬，只聊真心话。

0: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学过这个知识，就是在海洋当中有一种存在是能够检测这个环境和它的干净程度的，就是珊瑚。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只有生态好的水域才有珊瑚。
1: 对，
0: 才有那个就是非常茂盛的然后漂亮的珊瑚群。
1: 对，
0: 如果生态环境不好，珊瑚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生根，不可能在这儿成长的，对吧？
1: 嗯，
0: 那好像现在海底世界也有珊瑚是不是？
1: 对，去年四月份开的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花费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把那个馆给建好。然后呢珊瑚世界的话也是我们馆里面饲养在成本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因为珊瑚也非常的娇气，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养好的话其实是非常就是花心思的一个作品在我们馆里面。然后的话珊瑚的话它也分很多的品种，包括珊瑚的话它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给到游客去观赏，也是我们重中之重吧。
0: 嗯，你说的也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会买比如去海边旅游，
1: 嗯，
0: 会买一些珊瑚的那个造型的纪念品，当然也可能是一些就是珊瑚啊就是在海边多嘛，对吧？
1: 对。
0: 但其实你要能看到那个好看的珊瑚他们想长成这么大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从小我们就知道这个珊瑚的形成它真的是要花好长好长好长好长时间的。
1: 对，珊瑚它是大部分都是珊瑚虫。
0: 嗯，
1: 珊瑚虫的话它们聚集在一起的话慢慢慢慢从一朵变成很多朵。
0: 嗯， 嗯，
1: 然后珊瑚虫它也可以跳到别的地方再去再生。然后的话我们在海边其实捡到的很多都是白化掉的珊瑚。
0: 嗯嗯嗯，
1: 对
0: 对，那个你说太对了，白化的珊瑚都是那种白白的那种
1: 白色的角
0: 色的，
1: 就是经常在海边捡到的话应该是那种鹿角珊瑚。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就是它就有白色的一小段一小节。
0: 是是是，
1: 对，基本上是那种，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去海底世界还能看到好看的珊瑚。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像我对海底世界这么熟啊，我经常去。
1: 嗯，
0: 我也就是以前都是走马观花。
1: 嗯，
0: 但是后来去时间多了吧。
1: 嗯，
0: 我后来慢慢发现为什么很多小朋友喜欢一次又一次的去。
1: 嗯，
0: 但他们可能是对比如说海龟特别感兴趣，
1: 对，
0: 或者海豚特别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去多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观察。
1: 嗯，
0: 就是里面的很多小知识。
1: 对，
0: 因为你仔细看其实有很多科普的点你是能够学习到的。嗯，
1: 对，而且我们其实有一点不是好像说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成人去的话你的身高和儿童的身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往往儿童的身高它可以发现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馆里面的一些设计包括一些它的高度，包括小朋友看到那个的高度的话他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生物。因为
0: 哦这样子。
1: 对，因为更多的生物的话它会在缸的最底部，然后呢很多的微生物最特别的就是珊瑚，因为我们珊瑚里面的话有一就是珊瑚馆里面有1000株珊瑚。
0: 嗯，
1: 但是这1000株珊瑚它分大概有20多个品种，然后呢大部分的珊瑚它是在我们的比较偏底部的地方，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0: 嗯嗯嗯嗯，
1: 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看到更多品种的珊瑚。
0: 哦，用了这么多的巧思。嗯，
1: 对，是的。
0: 我只是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展区需要人弯着进去吗？它比较矮吗？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在那个里面我就觉得哦原来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想过在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展列的这个。
1: 嗯，
0: 比如说鱼缸也好啊。
1: 嗯，
0: 展列区啊。
1: 嗯，
0: 哦，都是有这个心思在里头。
1: 对，我们的海底隧道的那个蓝色的那个高度其实也是小朋友正常。
0: 嗯，
1: 我因为我们来馆基本上都在1米2左右的小朋友，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海底隧道能够就是小朋友在观赏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他的手可以靠在我们的隧道那个岩石上，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生物的。
0: 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经常听到很多大人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为什么老喜欢去海底世界哈。
1: 嗯，
0: 他说看来看去不都那样子吗？
1: 对，
0: 以后我就知道了，因为孩子们看到的跟我们大人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海底世界。
1: 对，他可以看到比我们更多的动物。
0: 嗯，
1: 就是我们印象里可能只是看到一些比较大的。
0: 是 是， 是， 是， 是。
1: 但是小朋友他其实他发现，可能他回家他会发现，我看到一条蓝色的小鱼。嗯，
0: 是是是是是。哎，
1: 啊，
0: 那你看啊，因为你这些年的工作。就是跟动物也好，跟海洋环境也好。
1: 嗯，
0: 跟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在也接触多了嘛，对吧？
1: 嗯，
0: 所以像你现在比如说真的去到海边你还会很兴奋吗？
1: 会。
0: 是吗？
1: 会。
0: 你最喜欢大海的什么呢？
1: 大海给我无限的想象。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每次去大海都很想大声朗诵那首诗。嗯，大海啊全是水。
1: 应该是啊，我上班好累啊。
0: 对对对，这是一种曾经我聊过的一个话题。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叫做一种 我看那个叫丁达尔效应，
1: 嗯，
0: 就是
1: 光洒在海面上，
0: 光洒在海面上，就是生活当中的光，穿过一些比如说树叶的缝隙，在空气里面看到那个灰尘也好，一些微小东西在浮动，对不对？形成了光的轨迹，那你会觉得好像豁然开朗。那么生活里面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会有一些微小的幸福。

0: 就那种你觉得好像一点点的小事，但让你觉得内心很满足，然后很开心，它就是生活的丁达尔效应，特别是人在大自然当中就会有更加的明显，因为你可能觉得每天工作生活很累啊，回家带小孩也很累，然后就是怎么都很累，但一到去到你刚说大海也好，然后去山里也好，对吧，广阔的草原也好，雪地也好，你会觉得哎呀我特别渺小，那到底算什么呢，就不重要，所以这就是一种心理的生活里面的丁达尔效应，我觉得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大海，不管是去看大海还是比如说去游泳，现在很多人喜欢潜水去冲浪，那都是因为你在大海的怀抱里面，你会把自己变得特别的渺小，会忽略很多烦恼。
1: 对，
0: 但有一点哦，如果你想真的潜水看到好看的海洋生物，你想看到这个好看的海水，那你就得要好好的保护这个环境。
1: 对，那是的，我们馆里面也可以去潜水。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而且的话就是可以摸到海龟，然后整个一年顺风又顺水。
0: 你看这个，这个大妈，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唯物主义也有了，偶尔的小唯心主义也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摸摸海龟顺风又顺水。好，各位啊，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你一起说一说你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淘汰了的不用了觉得不环保的东西哈，等你来聊天。这是摩登派，今天我们刚刚请大家来猜这个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的楼上楼燕窝虫草品牌，从开业至今多少年了？有人说杭帅在广播里面讲了17年了，我没有讲17年哦，我没有讲17年哦，不要打着我的那个招牌哦，我没有讲17年哦。你们猜到多少年啊？然后猜对的朋友，一会儿我们就揭晓答案了，每人可以获得楼上楼送出的3只蓝龙虾的福利，每只龙虾有这个2两重。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怎么进猜的话，你们赶快加一下我们楼上楼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联系呢就是微信号15295536868，15295536868，这是微信号啊，你要搜索一下15295536868，6点半左右我们公布答案，好不好？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时间是傍晚的18:18，欢迎你继续来到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还有没有朋友猜对我们今天楼上楼的那个问题啊？我一会儿就要公布答案了。当然在公布答案之前，大家都知道楼上楼今年的这个蓝龙虾不是非常好吃吗？我们也大家跟大家讲了哈，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只二两重的蓝龙虾只要48块钱，如果你买这个四只的话是188，性价比更高。因为刚刚我说那个嘛，你们可以算一笔账，平时你在龙虾店，你说我点一份可能是8-9千大的那个所谓的超精品的龙虾，也得花个大概，我觉得比较好的店可能得卖个什么368、398这么一份吧，差不多吧。
4: 对，
3: 其实你数一数嘛，也不过就是20来只，也就20来只。
4: 对，
3: 换句话说，一只那样的龙虾都要卖到这个20来块钱。
4: 嗯，
3: 那我们这个蓝龙虾，它真的跟小青龙的个头差不多大了，而且它肯定品质比那种普通龙虾大多了，对不对？48一只，花雕冰醉的这个非遗工艺真的非常划算。昨天很多朋友都下单买了，大家可以赶快啊！如果你们今天也想尝尝鲜的话呢，猜不对就是猜对了，你可以多3只，猜不对嘛，反正也没关系，性价比很高，对不对？所以购买的方式和答题的方式都是找到他们的客服，记好这个号码，微信号15295536868，15295536868啊。想猜的话呢，今天的题目是楼上楼，从开业至今到现在，到2026年是多少年了？你们可以来猜一猜，猜对的朋友前三位都能够获得他们送的3只蓝龙虾。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反正我会先下单买个4只，周末到了在家吃起来多方便啊！今天下单，明天收到，周末正好开开心心的过起来。好，来继续来聊聊天。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和上影聊天。那上影，像你平时啊，刚刚有朋友在跟我留言说，他们已经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那个淘汰掉的一些不用的东西，比方说那个塑料袋，现在都带环保袋，
4: 对，
3: 还有电池就不会买汞电池，对吧？像你平时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以前会用的，现在不用的一些认为不太环保的物品呢？
4: 那多了，就其实最多的话就是小朋友，他就是我又没有宝宝嘛，然后宝宝的话就是基本上出门。包括帮他们买东西的话，一买就是买，就是都他的玩具是其实是最多的。
3: 哦，对对对。
4: 然后的话就涉及到这个玩具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这个玩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然后包括呢，就是他好多就是他，比如说他爱做手工，然后呢他手工的话就是他产生了很多的像垃圾一样，他的包装我就觉得就是过度去包装，我就不会去买这些过度包装的一些礼物。
3: 就简简单单的，对吧？
4: 对，简简单，你喜欢什么，或者我们就挑一个，因为我感觉现在东西的花里胡哨东西太多了。
3: 对。

0: 对，很多是把钱花在了就是外面的包装上，
1: 包装上面，
0: 对对，附加价值，
1: 对，附加价值。然后呢，同时的话就是我们也会出去的话，包括我爱喝咖啡嘛，然后的话我自己个人的话也喜欢
0: 带
1: 杯子
0: 啊，哎、哦，带杯子还省钱，
1: 对，又省钱。然后我觉得用杯子喝，我还可以喝的时间久一点，然后它不会冰，就是冰的它不会有很旁没有水，
0: 我明白。
1: 然后到冬天的话，我热的也可以保温，也时间长一点，
0: 是是是是，
1: 对，我喜欢带杯子。
0: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去年到今年最环保的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我之前会买那种充电的小电风扇夏天用，对吧，就是那个，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不管装电池的我都不用了，装电池不是更不环保吗？然后用充电的，但我发现电你也得保护它呀，我现在回归到用折扇，我每天背着折扇在我包里。
1: 那你就手动，
0: 手动啊，
1: 这样会还可以锻炼。
0: 我跟你说不是锻炼，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用那个就是吹电的电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风，我老感觉是热风，但是那个折扇扇出来就很舒服，我就一直用折扇在扇，我就觉得我好环保啊。这是我可能今年比较环保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对不对？那你觉得像我们在南京啊，就是大家因为你们的海底世界是在紫金山，对吧，中山风景区里面，然后你们的这个工作又是跟这个海洋相关啊，其实所以说你们跟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接触是非常多的，
1: 对，
0: 所以像就你这些年的体会，你会觉得比如说有哪一些这种环保的小习惯是可以随手养成的，
1: 是说在馆里面吗？
0: 都可以，包括在山里面、馆里面都行。
1: 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刚刚有分享到我们私家车可以开上山嘛，其实现在山里面的话也有一些电动车，然后的话我觉得也可以鼓励大家的话也可以就是坐就是骑电动车到海底世界来，或者在中山风景区里面转一转，接触接触大自然，然后再骑到海底世界门口也都是可以的，就是除了开车
0: 出行的方式，
1: 对，出行的方式，其实带小朋友兜兜风，在中山林里面兜兜风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馆里面的话，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针对于动物吃的一些东西，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饲养一些动物，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有海洋动物，我们也会有陆地上的一些动物，我们也经常给他们吃南京本地的，比如说苜蓿草，我们刚刚在聊那个卡皮巴拉，
0: 哦，对对对，刚刚还在聊说馆里有卡皮巴拉，卡皮巴拉说每天吃的那个本地的苜蓿草，
1: 本地苜蓿草
0: 是那个南京那个七头一脑那个苜蓿头那个苜蓿园那个，
1: 对，他特别爱吃，就是在我们就正好也在苜蓿园，他吃的就苜蓿草，
0: 那个苜蓿草
1: 他特别爱吃，
0: 是因为在我们海底世界的馆饲养之后我们发现的本地的食材，还说本来他就爱那个东西啊。
1: 也不是，因为你苜蓿草就在南京才能拿到嘛，买到，然后包括这个季节我们还给他吃过菊花脑啊，他也吃，
0: 菊花脑他也吃啊，
1: 他也吃，他觉得特别奇妙，马上慢慢就我们在想再给他弄点烤鸭吃。
0: 哎，折耳根要不要试试看？
1: 对，他特别可爱，就是一个哥哥和妹妹，一般哥哥吃妹妹迅速就吃，然后不挑食儿，然后啥都吃，
0: 妹妹就是学哥哥的样子，
1: 对，然后他俩现在就是特别的胖，然后是就是但是他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草类都吃，
0: 所以他们吃苜蓿草是他们的最爱，然后苜蓿草吃完之后赵颖告诉我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卡皮巴拉他们的这个粪便啊，都没有任何臭味儿。
1: 对，他说因为他曾经他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呢我们正好在研学活动，然后饲养员把那个盘子端出来说他给我闻了一下，我当时以为是他吃的东西，
0: 他什么都没讲，
1: 对，他没讲，我说哎，还挺香的，像牙膏的味道，然后我就说有点草本牙膏那种感觉，然后他说这是他的
0: 那个什么两什么针，
1: 对对对对，然后我说啊，真的啊，然后我觉得
0: 一点不臭哈，
1: 一点纯青草味儿，可能就是在他身体里过滤出来的，反而更清香了一点，为什么？
0: 然后少女就说，他说哎呀，我要想一想，如果比如卡皮巴拉这个粪便又是吃的这种草本的东西，对吧？
1: 对，
0: 然后又很清新，然后粪便清新，跟第一次用这个形的词在形容也是蛮颠覆我的认知的。他说有没有可能性，比如说跟什么人合作一下，把它就是环保再利用，
1: 再利用，
0: 对不对？比如说做成纸张或者什么材料，然后可以做一些，比如纸张的话，你可以做笔记本啊，
1: 对呀，
0: 明信片啊，对吧？那如果其他材料的话，你比如说可以做点环保布袋子啊，或者是小玩具啊，
1: 对，
0: 哎，我们再做一个管理的这种出售，是不是既跟这个卡皮巴拉本身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时又特别的环保？我说你这个创意实在是太好了，真太好了！哎，如果有一天有的话，我一定会去买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对
1: 对，
0: 很有意思这个。
1: 对，因为我刚想到大熊猫的粪便，它是做成，就是它天天吃竹子，所以它做出来就可以做成卫生纸。然后我在想，那卡皮巴拉它的东西，它就是排出来的那么清香，那可以做成更多的东西。
0: 对，而且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肯定小朋友非常感兴趣，很多时候大人们的一些知识和观念是小朋友们反向灌输给他的，
1: 对，是的，小朋友不懂， 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剪，剪完之后去做。
0: 因为你跟大人讲的时候，大人可能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甚至都没好好听。但是他家孩子讲完给他听之后，他就会把它记在心里面。
1: 对，而且小朋友讲出来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他讲的那些话，就是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就有很多事情到他的嘴巴里讲出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思考这个世界的，只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好惨呐、啊！好啊，今天我们摩登快再继续聊天啊，聊一聊跟世界环境日、跟环保、跟爱护这个世界有关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天。除了在广播里面直播收听之外，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很多朋友去海底世界都会记得去看那个海豚表演。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积极的歌《天使与海豚》。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端午节要到了，端午节我们很多朋友送礼，送礼有需求，不知道怎么选的话，你可以考虑国民大品牌燕之屋推出的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子的双礼盒套装，因为既有端午的节日氛围，还能兼顾到健康和滋补。它的双礼盒呢，一个鲜炖燕窝礼盒，原料甄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非常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还有这个没有了，燕窝冰糖纯净水，所以送给长辈啊，哪怕是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另外呢，今年端午的限定款就是它的燕窝粽子礼盒，这个灵感的设计也是来自于端午传统的五彩绳，很漂亮。同时呢，颗颗真材实料，有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剥开粽叶边角满满都是燕窝丝。平时这两套礼盒溯源价真的不便宜的啊，燕窝礼盒卖576。

0: 燕窝粽子卖368，加起来小1000块钱。但现在我们的广播听众专属福利，一整套组合加起来只要499块钱，划算的非常非常值得入手。一个套装就把端午的燕窝粽和高端燕窝全部配齐，送谁都是你的心意和品味的体现。同样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那想要这个燕窝和粽子的双礼盒，那关键词记得回499，记得回关键词499。再说一下啊，同样找我们的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关键词是回三个数字499，就回499，不要搞错了。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好，时间到了傍晚的18:33，这里是摩登派。刚才我跟摄影在聊天，然后他说，哎，今天这个蓝龙虾不知道北极熊能不能吃啊。我们其实不光是在广播里面聊天，所以跟大家讲为什么在视频号玩呢，因为在广播之外，在视频号里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也会聊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就说这个蓝龙虾2两一只，北极熊吃会不会太小，他说我们给他喂过葡萄呢，他特别聪明，做了一个小雪人用冰哈，然后上面两个眼睛是葡萄，北极熊你不要看这么大的个子，他可以非常精准把葡萄给弄出来吃了，然后把那个冰块给扔水里去了，
2: 推翻，
1: 对，推翻。他说如果我们真的给他吃这个蓝龙虾，虽然二两一只，我们给他对对嘛，你相信他肯定会非常聪明的把它给就是找出来的，
2: 对，是的，
1: 是不是
2: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味道他应该是喜欢的。
1: 然后我们那个楼上楼的老板沈总跟我说，回去跟老板娘报告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他说但是如果是冰醉龙虾那个北极熊吃醉了别怪我。
2: 他可以不用腌制吗？他可以直接上龙虾吗？我觉得被宰掉
1: 应该不是吧，应该没有吧。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但我跟您讲，其实这个冰醉蓝龙虾它没有那么高的酒精含量，你比如说你正常就像我们以前说吃花雕熟醉蟹，你平时吃个一只两只开车都是不影响的，是不影响的。那这个冰醉的这个蓝龙虾也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楼上楼呢是这样啊，跟大家说一下，已经有很多朋友在下单了啊。一只冰醉蓝龙虾2两重是48块钱，买4只的组合装呢它是非常的划算，就更划算一点，188块钱。这个我给大家算一笔账，我曾经有一次去一个漂亮饭的一个店吃，就是也是冰醉，就是那种花雕的，它只是个罗氏虾，38一只，就一个罗氏虾38一只、
2: 好贵，
1: 你想想，而且号称还是在后来我在某平台买了一个团购的活动，只能买1只，19块9。你这罗氏虾卖我这么贵，那我觉得我不如花48去买一个蓝龙，2两重1只，只干小青龙的那个个头，关键是它的口感一定是比罗氏虾呀，那普通的小龙虾的口感是

0: 是翻倍的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来买啊，48一支，然后四支是188。我们再说一下怎么样买呢？就刚刚答题那个微信号码，直接啊，直接加那个我们楼上楼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说我要订购，我是听节目来的，15295536868，15295536868。那我再说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答对这个问题，楼上楼十多年老品牌到底多少年了，到今年为止其实人家离百年老店也只差这个81年了他已经有19年的历史品牌了，19年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今天最近推这两年因为这个旅游开放，很多朋友不是会去北极旅游、南极旅游，去南极的会拍到很多企鹅，然后去北极的就会拍到这个北极熊。我真的看到过，真的有朋友。
1: 你看到北极熊了？
0: 我没去，我想去，但是我一直很想去北极圈或者那个就是南极。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人去完之后就拍视频传回来。其实你看啊，这些动物们可能在馆内饲养，就是其实我们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在野外，你知道有朋友，因为我看过啊，就是拍一个，比如拍到一只海豹或者海狮在捕食企鹅，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这海狮好讨厌他们。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
0: 残酷。
1: 对，
0: 它只有这样就是
1: 食物链。
0: 对，食物链，胜者生存下去。
1: 是的，
0: 它就是这样子。所以怎么说呢，他们在户外，他们回归大自然之后，他们也面临很多的考验，就是也蛮能活到能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好像你想不想一次性解决同时去北极和南极，想不想
0: 去海底世界是吧？
1: 对
0: 我以为我在跟我想说我怎么能去呢，我说地球的两端我怎么办呢？
1: 对，就天天北极熊看着企鹅，企鹅看着北极熊，其实他们俩一个是来自于北极，一个是南极的。
0: 对，真的是。
1: 对，
0: 哎，你们北极熊跟企鹅见过吗？
1: 目前没有。哎，我可以试试。
0: 你们可以试。哎，你不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企划点吗？
1: 对呀，我可以把企鹅抱出来。
0: 对呀，
1: 对呀，是哦。
0: 就是人类完成不了的事儿，他们完成了呀。
1: 啊，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刚才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企鹅的八卦跟我讲，
1: 真的能讲吗？
0: 只能在广播之外讲吗？
1: 我觉得
0: 那我们广播之外讲吧。来，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如果你们想听的话，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可以讲，广播里面就不说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个关于小企鹅的八卦，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来说一下，视频号就搜"航程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航程 on air 啊，赶快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航程 on air。不过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在听歌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很多朋友还在问说，航帅，你说的什么三防 T 恤啊？就是一件小白 T， 夏天你喜欢的小白 T， 但它不是普通的小白 T， 不是那种不透气又闷又难受的，也不是穿完几次之后领口松松垮垮的，是百啊，就是 100% 的新疆长绒棉，棉中贵族，面料细腻的跟云朵一样的白百棉，身上特别的舒服，透气性好，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吹凉丝丝的，高弹力的螺纹圆领，久穿久洗都不会变形，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的双边锁边啊，双线锁边，机洗也不会脱线。那么三防，防水、防油、防脏。今天我们直播间两件到手只要199，两件到手只要199，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江苏音乐台，关键词回什么短袖，关键词回短袖给江苏音乐台，两件只要199，男女都可以穿，黑白两个颜色，从80斤到150斤 ，S 码到 5XL 码都有，可以换着穿，也可以送人，非常好，一定要放购物车一起付款就可以啊。江苏音乐台，关键词记得。关键词会什么还记得吗？短袖，短袖。好，我们直播间要聊一聊企鹅的八卦了，赶快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视频号就搜杭城 on air， 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杭城 on air， 苏运莹的歌《森林栖息居》。

0: 张开。
1: 这是苏云的歌《森林栖息居》。刚才没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错过了很大的一个八卦，你们真的亏掉了。不管了啊，这个你只要知道企鹅是一妻一夫，这就好了。人也是这样子，找到终身的伴侣之后就要相爱相敬一辈子。要结婚的话呢，推荐你去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一站式婚礼场地值得信赖。7个百万级婚礼主题服务随你选，星级婚宴服务宾客，100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让每个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

边期待我的朋友有你陪伴心里面都不再孤单，这是来自 TFBOYS 的我的朋友。星期五的晚上19:05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你看今天啊又到周末了，朋友们这会儿应该下班或者说下学了吧。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到了周末我一定要出去玩，那出去玩的时候呢就需要找一个朋友或者说找一群搭子，对不对？其实你看吃饭要有饭搭子，不然呢坐在餐厅里面感觉是有点尴尬。逛街呢要有逛街搭子，不然可能连给你看看这个款式好不好看的衣服都没有，甚至连扔垃圾的时候啊，或者说一起去卫生间的时候啊，等等等等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到今

说到这个搭子呀，很多朋友来留言了。火风英雄他说，我看电影的时候不爱找搭子，但是呢美食品鉴必须得有搭子。这个何以见得呢？朋友们，首先这个看电影啊，你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我是电影必须要找一个电影搭子，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在看到这个比较高潮的部分啊，会跟旁边的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下，就那种及时分享，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可能这个看完电影之后呢，再去找人分享的时候就已经忘了啊。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电影可能没有就是说到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这个可能也是电影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火风英雄说的后半句，这个美食品鉴必须得有搭子，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认同。我觉得好吃的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呀。甚至你知道吗，我甚至这个我的朋友们就是划分的更加的细致，因为我都知道哪个朋友喜欢吃火锅，哪个朋友喜欢吃日料，哪个朋友喜欢吃韩餐。哎，我可能就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就找那个专门的朋友一起去搭着吃啊。今天呢，我们节目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比较松弛的一个话题。到了周末了，朋友们，明天后天怎么过呢？是不是要找上你的饭搭子，或者游戏搭子，逛街搭子等？

都有哪些搭子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刘雨昕《桃李淘气》。

怎么样，这首非常带感的歌曲啊，来自于佳韵和张玉琪的合唱，这是给王者荣耀这个创作的一个主题曲，叫做致命危险。星期五晚上的7:18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啊，聊到各类的搭子，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搭子是朋友吗？我觉得不见得，但是呢有一部分肯定是，对吧？那接着上一首歌来跟大家说一说，反正是有很多的这个游戏搭子，对不对？哎，有的朋友呢他可能喜欢单排，就是一个人打游戏，哎，有的人呢就喜欢双排，哎，有的人呢就喜欢五排，等等等等啊。那说到这个游戏搭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游戏搭子你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熟络，或者就是不认识。但是呢可能因为他玩某个这个路非常的厉害，再或者是你们配合的非常好，那每次你打开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想起能够邀请一下他在峡谷里面去并肩作战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歌手包括游戏的主题曲都是写给那个很厉害的英雄啊，某一位角色啊，但 Tank 吕建中这首歌他是写给一个普通的小兵的，就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来写下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Tank 吕建中，三国恋。

哎，你看看这样一首歌啊，《三国恋》来自 Tank 吕建中。听到这首歌，很多朋友的这个游戏 DNA 都跟着动了。我们看到大蓝鲸当中，河豚来发来了一个截图啊，说周末当然是要有游戏搭子了。他发了一个截图，就是那个峡谷的那个游戏啊，16-1，朋友们厉害啊！这个都非常想跟你一起开黑了。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太理解，就是那个单排的人，就一个人打游戏的。我其实平时是比较喜欢单排的，就是首先呢，搭子的这个时间它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稳定，尤其是你像王者这样的游戏呢，它可能就是相对碎片的时间，你就直接打了。哎，当然呢，有的时候哎，同事之间或者说朋友之间都下班了，一看呢在线，那拉过来一起去打游戏，这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对吧？当然是不排斥的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只是游戏里面有搭子，刚刚我们在这个江苏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也说的是非常的在理的，跟尹爽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搭子，总之要遵循一个原则，它叫就近原则。哎，各位朋友们，你想想有没有道理啊？就是你看吃饭的时候，可能你在一份工作当中，你经常回想一下，在中午的时候下班之后，可能去食堂呀，或者说就近的一些小餐馆啊，吃饭的时候可能相对就是固定那么几个人，或者就一个人，对不对，朋友们？再一个就是你可能跟他的这个相对关系比较近，再就是物理上的近，就是你们离得近，对不对？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原则呢相对比较通用啊，比如说呢有这个游戏搭子、逛街搭子、吃饭搭子，基本上都是这样用的。那我们这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两位歌手也是在一些作品当中有了很奇妙的一些联系啊，这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的《爱我的时候》。两个人呢，其实单依纯当年在参加《好声音》出道的时候就演唱了周兴哲的这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后来呢火遍了大江南北，然后呢周兴哲也专门翻唱过单依纯的歌曲《续写》。哎，你看算是双向奔赴了啊，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这个灵魂契合的音乐搭子也是蛮幸运的。那这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两位的合唱啊，小单和 Eric 周兴哲《爱我的时候》。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所有精修的音轨

0: 现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来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到 Hotline 热时刻，总有一些现场我们会为之感动。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两首 Live 歌曲，就是在最近不同的音乐综艺的舞台上，不同风格不同代际的歌手碰撞在一起，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啊。那首先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贺仙人的这首你的。汪苏泷大家非常熟悉了，从当年的 QQ 音乐三位代表到如今的金曲不断的创作担当啊，他的舞台呢，我觉得是从来不用担心说是稳还是不稳啊，而是永远在期待龙龙到底还能怎么玩。而贺仙人呢，是很多乐迷朋友们这个私藏的电子情歌宝藏，对吧？他的音乐呢，带着一种迷离又真诚的氛围感，所以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把一杯陈年佳酿去倒到了这个霓虹管当中。因为汪苏泷的叙事感呢，托住了整首歌的一个底色，而贺仙人的电子气质把整首歌又让它漂浮起来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现场版本比录音室版本呢多了一层的呼吸感，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贺仙人你的。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贺仙人，你的一版这个 live 版本的歌曲啊，两位的和声，然后包括这首歌，我觉得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就是浪漫的碰撞。如果说这首歌呢是浪漫的碰撞，接下来的这首歌相对大家会更加熟悉一些，这是黄子弘凡和 Todd Berry 的一半一半。我觉得这首歌呢同样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就是青春的代表。黄子弘凡大家应该不陌生，首先是来过 Mido 音乐节好几次了，科班出身，新生代的实力唱将代表，声音很扎实，情感也非常的饱满。而 Todd Berry 呢作为新一代的 rapper 当中的佼佼者，语感 flow 都非常带着 Z 世代特有的松弛和自信啊。这首歌的原版呢是 R&B 融合说唱的经典的模式，但是这首歌的 live 版本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两个人对于平衡感的把握。首先黄子呢是用他的这个声乐功底撑起了这首歌的一个筋骨，而 Todd Berry 作为原唱用这个青春的态度填满了整首歌 live 的这种血肉啊。所以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黄子弘凡和 Todd Berry 版本的一半一半。

张含韵的带你吃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到了周末啊，有没有去约上你的吃饭搭子，去找一个好吃的餐馆一起去约顿饭呢？其实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平时会刷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有一些好吃的这个饭馆来被我刷到的时候，我就先会把它收藏，或者说先发给我的朋友，我说有时间我们一起去吃呀。然后这个时候周末但凡你俩有时间，对吧，这个就自然而然的约上了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推荐现在应季的要跟大家一起去吃到的龙虾。朋友们，6月12号到14号，也就是下周末了，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还记得这个去年的龙虾节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现场啊跟大家一起去唱歌，再加上有朋友说，哎，我喜欢吃各种味道的龙虾，现场有没有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龙虾节的味道，比如说十三香蒜泥经典口味，对吧？然后呢，3天连嗨啊，朋友们，有阵容，比如说第一天的这个冯提莫，还有我们后面后续的小阿七、沧海一周都齐聚现场，就是你可以一边听热歌，一边的去嗦这个手里的去 K 手里的这个小龙虾，对吧？去 K 龙虾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夏天的一个难忘的记忆。而且朋友们，真的吃正宗龙虾还是得到盱眙，从南京自驾过去也就1.5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周末说走就走，可以带上你的朋友，带上你的饭搭子，带上你的旅行搭子，再或者是带上你的全家人啊，一起去到我们的现场。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有800人参演，大方阵亮相，一路

欢歌一路景，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傍晚呢，再到我们的龙虾街广场去嗨玩，看龙这个吃龙虾看演出。当然晚上你也可以去住到县城的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特别的方便。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我们的这个龙虾节门票就可以去看，比如说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啊！基本上这个周末是过得非常的充实的。而且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还会给到大家一个这个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去到现场领，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全部安排到位。然后呢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购票方式怎么去购票呢？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已经跟大家去说了啊，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怡爽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啊，怡是那个竖心旁一个台，怡宝矿泉水的那个怡，然后爽呢是爽快的爽，怡爽两个字，这个回复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有相关的链接来了。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去到龙虾节的现场去 K 龙虾呀。好的，这一时间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银河快递的盛夏，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拜拜。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来自陶喆的经典之作《找自己》，我们在江松月台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有朋友说艾伦，他说迷茫的时候会说找自己。其实啊，我们这一生都是

我觉得这首歌啊，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真的是可以称之为这个电视剧灼灼韶华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外延的展示，而且能够感受到张靓颖在她的演唱会当中也非常喜欢演唱这首歌，她本人应该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啊。很多朋友说张靓颖绝对不只有这一面，首先她的唱功非常厉害，其次她的唱商非常高。在去年音乐原计划的这个音综的节目当中，她演唱了一首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live 版本的歌曲啊，她在舞台上说这是她最近特别想演唱的一类歌曲，因为她足够自由洒脱，因为那一刻她不再是大家给她冠以的印象，像海豚音公主啊、 OST 女王啊等等等等啊，而是一个想要表达她当下心情的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首歌。在这首的 live 版本歌曲当中，你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呼吸，她的停顿。而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张靓颖在音综音乐原计划当中的 live 版本的歌曲《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来自蒲熠星的宇宙情歌，星期五晚上8: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空气湿度挺大的，而且体感呢比较闷热，尤其是昨天中午那会儿啊，我就感觉说好热呀，然后又很闷，所以你就只能待在空调房里，没什么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谨防中暑，尤其是出来的时候啊，朋友们。那6月4号呢，也就是昨天，我们的这个南京市区江宁拿下了江苏当天气温最高达到34.2摄氏度，闷热感是扑面而来的。伴随着像芒种的节气到来啊，高考大幕临近啊，江苏天气的这个切换多变模式。6月5号，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6号，明天一直到这个后天，也就是高考的这几天这开始的时间啊，淮北地区呢有雷阵雨。2026年高考期间6月7号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夜里全省多云到晴。6月8号一直到9号，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我们看一看明天南京的这个天气啊，明天的南京是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上下基本上是1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气温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注意给自己这个散好热啊，千万别中暑了。然后呢，这一时间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当中，因为今天聊到了很多的搭子，对吧？有的朋友说吃饭搭子特别多，我比吃饭必须得去找个搭子，还有的朋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战友搭子，一起共事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无论哪种搭子，本质上呢都是我们对于陪伴的一种渴望。我们并不是说害怕孤独，对吧？有很多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去做，但是呢渴望被理解，渴望有人能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而那些能够被你放在微信置顶啊，可以随时打扰的好朋友，我觉得更是生命当中非常珍贵的礼物。希望大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生活当中做某件事情，哪怕只是一件事情啊，都可以找到那个完美的搭子，也能珍惜那些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好了，今天的打歌新生派，这周的打歌新生派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啊。那更多的江苏广播的资讯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最后要用这首来自张新成非常温柔的《晚风》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陪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也感谢我们今天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大蓝鲸的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啊！咱们下周晚上的7点到9点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了，祝大家晚安好梦，拜拜。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

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

0: 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

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逃离又解不开的死循环谜底，从脱离母体到停止呼吸，从生到死

0: 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

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he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错是没得人，有该的肯定包永恒，是曾内一股都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上帝智慧崩发心，不争歪门邪道，要走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
1: K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Play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1年。

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

0: 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